0: 约3万 G 的这个算力产值。
1: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2: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姬鲁明：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40度到-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1: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4: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1: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5: 聚力打造九冬滩1000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315.7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华金领航、维恒云储两个独立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全区建成及在建新型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1: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6: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1: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7: 甘肃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十建为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99.8%，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消息，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9月1号起，统一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政策，此举旨在持续完善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统一规范全省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待遇享受标准，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社会保障权益。通告明确，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从2026年9月1号起，用人单位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单位费率规定缴纳单位部分失业保险费，个人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个人费率规定缴纳个人部分失业保险费。 政策实施后，参保农民工继续缴费的依法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同等的失业保险待遇，待遇范围、计发标准、享受期限、申领条件全部统一按城镇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执行。根据民勤县2026至2027年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文件要求，武威市民勤县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工程，切实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让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融媒记者张娜、高应强的报道。免费接种政策覆盖两类重点人群，分别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作为免疫力相对薄弱群体，老人和孩子秋冬易受流感侵袭，免费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降低患病、住院及并发症风险，是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宣传、入户通知、微信群推送、门诊科普等多种方式，广泛普及流感防控知识和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刘忠德：
8: 我衷心支持日防未抓、科学防控、迎接警戒的工作原则，全面有序推进下一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各项工作。我们严格落实疫苗属于管理和接种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质、便捷的接种服务，确保接种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7: 接种现场井然有序，各类环节高效衔接，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接种体验。接种群众王英：
9: 我近期专门过来接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特别周到，流程也简单，医生也耐心讲解，我们老百姓接种特别放心。打个流感疫苗，自己少生病，也能保护家人。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我们做医生积极配合，主动接种。
7: 免费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武威市民勤县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切实把国家民生红利精准送达基层。肃南县持续做强肃南牦牛特色产业，构建起草场养殖、防疫监测、定点屠宰、全程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在守护草原生态同时，严把畜产品质量关口，让祁连山草场产出的优质牛羊肉成为牧民增收的绿色产业。请听张燕台记者宋坤、杨海燕、黎岩的报道。金秋时节，祁连山草原草木丰茂，成群牦牛、高山细毛羊在辽阔草场采食多样野生牧草，纯净高原环境自然育肥，造就肃南牛羊肉独有的品质底色。眼下大河乡松木滩村牧民李小峰家的牦牛迎来出栏季，好品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收益。肃南县大河乡松木滩村牧民李小峰：
10: 我养的一百多头牛，在这土山上放牧着，今年买了十二头牛，买了7万多块钱。
7: 畜产品安全源头管控是首要关口，牛羊出栏前，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牧区开展常态化防疫采样，落实布病检测与动物疫病监测，对出栏牛羊逐一采血化验，布病监测不合格牲畜禁止调运屠宰，做到早筛查早处置，筑牢人病兽防关口前移安全防线。肃南县大河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赵夺斌：
11: 核对每日证明阿标形式，确保形式正确，同时做好动物检测，从严落实产值检测规程，牢牢守住肉品安全底线，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7: 牛羊转运至定点屠宰企业后，在前检疫再次复核查验畜禽健康状况监测报告，屠宰车间内各工序有序开展，每个环节都有检疫人员现场同步检验，并做好屠宰环境消杀，检验合格的牛羊肉按照部位精细分割包装，附上检疫合格证明，通过冷链快速配送，新鲜送到市场和消费者餐桌。肃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刘志勇：
12: 按照4个尊严标准规范产地检测，严格做到5到位，
10: 认真遵守屠宰禁日，无不得大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

0: 和未经添加物监测，保障女婴儿的安全上市。
1: 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保障成为民生关切。嘉峪关这座常住人口31.6万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样一寸寸被打通的？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2: 一大早，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就提着医疗设备上门给社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龚丽君：
3: 他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龄，算是半失能吧，走路不太方便，得辅助器具，还有家人照顾。
2: 李秀梅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早年婚嫁定居江苏。今年3月，因为85岁高龄父亲常年独居，高血压基础病缠身，身体状况不稳定，他专程从江苏返乡，全职照料老人起居。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就是3顿饭必须得做好，因为他把饭正常吃上，把那个药正常用上，他就能把病控制住。
2: 就在龚丽君准备测量仪器的时候，同事孙艳娇也赶到老人家中，两人相互配合，一人为老人测量血压，另一人准备血糖仪监测血糖。在李秀梅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李锦老人的血压逐步趋于平稳。可一边是需要照顾的老父亲，另一边远在江苏的家庭也让李秀梅牵挂不已。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想着回去要看一看去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说他的心脏那块好像跟针扎的一样，他说有点不舒服，有点着急了。
2: 一旦李秀梅返回江苏，老人的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老人视力不好，无法随时联系外界。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这个我爸一教，就这个养老管家，这个养老管家一按，就这个一按，这个视频一按，他们那边就接上了。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装的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成了守护老人的一道安全防线。按下按键就能直接视频连通社区健康服务平台。嘉峪关市以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试点为切入口，探索一张网连通需求、一条链接续服务、一把尺评价履约的3个1机制，将居家监测、团队响应和连续随访相衔接，把预防为主落实到日常履约，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有了这套智慧养老系统兜底，社区医护随时在线，李秀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告别这户老人，龚丽君与孙艳娇背起医疗包，快步赶往下一户。当天还有多位老人等待上门健康服务。孙艳娇：
5: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天多的话，我们一天能入个31-32户，反正一般都在20户以上。
2: 上门为独居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已经是孙艳娇和同事们的日常。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常住服务人口2.81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9.2%。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仅靠老人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很不方便。这支家庭医生团队就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玲丽：
6: 需要我们医护上门的话，我们20分钟就能到达。如果确实发现老人需要急救啊等这方面，我们同步就联动了120进行急救。我觉得确实是为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提供了一个健康服务需求和他们的安全保障。
2: 社区医护团队守住居家老人的健康防线，而在农村地区，一顿热乎饭同样是养老服务最暖心的载体。临近中午11点，文殊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厨房里热气升腾。农村老人大多口味清淡，中心每周收集老人的用餐意愿，搭配易消化的餐食，兼顾营养与饮食习惯。饭菜做好之后，送餐员要第一时间分装打包，赶在饭点送到老人手上。送餐员蔡小红：
7: 每次打饭给老人就是正常，就是两勺老人也就吃饱了，但是每次稍微多打一点，害怕老人万一就是不够。
2: 分量上多留一份余量，藏着对老年群体的贴心。 打好饭后，蔡小红拎起保温餐盒快步出发，赶着把还热乎的汤面送到老人家中。95岁高龄的马奶奶行动不便，日常起居多有困难，是重点照料的对象。蔡小红这一送就是4年。4年里，马奶奶习惯了每天中午在门口等，蔡小红也习惯了加快脚步。一碗汤饭看似简单，背后是一整套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撑。嘉峪关全市建成13家养老机构、38个驻餐点、21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互助幸福院、86个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全面成型。同样的守护也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里以另一种节奏进行着。秋日天气晴好，养老院组织院内老人前往东湖公园户外郊游，严美容全程陪同照料，时刻留意老人们的身体状态、行走安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办公室主任严美容：
8: 或者他是骂你，或者训你，或者他怎么一下你，那都是人家年龄大了，因为疾病造成这样，不是说是人故意要把你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不是很生气，还去跟人家还得笑上跟人家去说啥，就这么。
2: 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护理人员的耐心与包容。老人情绪反复，言语失常，很多时候是病痛带来的改变，照护人员需要调整心态，包容老人的情绪变化。康乐寿养老院护理员蒲海燕：
9: 刚开始就觉得，哎呀，我还这么年轻，就一个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10: 嗯，对。
9: 啊，因为毕竟年轻嘛，啊，也没有耐心。现在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老人嘛，其实就你觉得哄。
2: 哄这个字，蒲海燕说得轻，但做起来重。院内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规范照护流程，把医疗、康复、生活照料融为一体，让老人在养老院既能安享晚年，又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这也是医养结合模式的核心。嘉峪关市健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康乐寿养老院负责人周国庆：
11: 坚持一个出发点，还是养为基础，啊，医为保障，以这样这么一个这个基本思路啊。那么在医养结合上，我们基本模式还是坚持养老、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安逸疗护一体化的这个服务。
2: 康乐寿养老院设有书法绘画区域，满足热爱书画的老人的需求，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院内健身活动器材和楼内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展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在院的122位老人中，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康乐寿养老院老人赵开明：
12: 有病给护士打个招呼，是吧？有病的病人，这个吃饭吧，一天3顿饭，早晨有牛奶有鸡蛋，对吧？午餐3个菜一汤，有素菜，有绿菜，有肉菜，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2: 目前嘉峪关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面对持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嘉峪关市先后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10余项政策文件，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120万余人次，老年助餐服务超93万人次，形成机构养老有保障、社区养老有依托、居家养老有支撑的多元服务格局。从居家上门健康随访、智慧终端一键呼救，到农村老年助餐、医养结合机构照料，嘉峪关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基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这份扎根戈壁小城的温暖实践，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着来自基层的生动答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13: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1: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 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

增速视角，读懂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增速的慢积蓄的是提质增效的势能，而每分含金量更高的增量终将汇聚成产业向新向优的快。粮食产业是传统产业，也是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粮食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3-5时期末的3万亿元增加到14-5时期末的超过4万亿元，15-5时期有望实现4.5万亿元以上。增速看似放缓，实际传递出粮食产业转型的清晰信号，既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跃升。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增速视角。当粮食产业体量较小时，多建几个米厂、面粉加工厂就能实现高速发展。当粮食产业规模达到4万亿元量级，依靠产能扩张的老路子就走不通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的现实条件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只会加剧同质化竞争。15-5时期不再把增量作为唯一指挥棒，主动调低增量目标，调高质量要求，实则为结构调整、品质提升和效益倍增留出发展空间。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才能真正实现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粮食作为基础原料，经过梯次利用可衍生出数百种产品，个别企业可以将小麦加工成600多种产品，大豆衍生出210多种产品，玉米转化为100多种产品，但仍面临产业链条短、农民种粮收益薄、高产穷限等问题。未来应做优做强粮食产业链，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支持产量大县增强粮食加工转化能力，壮大县域粮食产业经济。不过发展粮食加工不能一哄而上，应充分考虑本地市场、物流、能源、环保承载能力，避免盲目上马，造成产能闲置和同质化竞争。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加快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大力发展粮食循环经济，耕好节粮减损这块无形良田。产后减损持续下降是直接度量粮食产业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粮食每减少一分损失，就相当于增加一分有效供给。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粮食节约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据调查测算，近年来，我国粮食储存、运输、加工环节年均损失量约占粮食年产量的 2%， 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农户储粮损失率降至 3%， 粮食运输损失率降低至0.8%，粮食加工损失率降低至 0.8%。推动粮食节约减损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还应通过加快设施升级、制定标准修订、优化技术服务等措施，深入挖掘减损潜力，努力取得更大成效。做好乘法，通过产业创新、主体培育、品牌建设，激发产业倍增效应。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 2.4 万家，已形成33个省级、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了一批企业品牌发展，品牌溢价效应明显。然而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企业小散弱、品牌溢价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创新能形成倍增效应，未来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人民生命健康、世界科技前沿，加快装备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应加快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加快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协同发展格局。品牌建设是促进粮食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应坚持分类培育、梯次推进、集群发展，完善区域企业产品品牌体系，让传统品牌焕发活力，新兴品牌争做细分市场领跑者，讲好品牌故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读懂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增速的慢，积蓄

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寻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3: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今天的三农会客

0: 平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1: 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效果非常显著，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国家近几年对这项技术是非常重视，而且是大力推广哈。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和推广呢？
2: 其实这是有一个深厚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在我们国家的用途范围非常广泛，用途很多，包括榨油、食用、还作为饲料等等，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大豆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大豆生产水平又比较低，比如说单产水平不高，然后品种的产量潜力也不高，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这个产区缺口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大豆主要是依靠进口。从21世纪以来，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我们国家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大豆供需缺口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因此从国家到各地政府层面就提出大豆产油产能提升工程。
1: 那刚才也提到说它能够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2: 对，
1: 它具体来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2: 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技术，其实它并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它针对国家这个气候特点以及这个生产的现状进行了优化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技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其实它主要是优化了三个核心的技术指标。第一方面就是选配品种，首先在玉米来说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包括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计划收获的这种高产品种，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凑型的品种条件下，才能够避免中间种植大豆的话对大豆造成遮光，以避免影响大豆的生长。同时我们选用耐密植品种，就在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的同时，也保证这个一亩地能够达到静坐玉米这个种植的密度。因为我们玉米想获得高产主要是依靠它的种植密度，我们把它选用紧凑型品种，通过缩小株距、缩小行距的方式保证种植密度，就有可能实现它静坐的这批玉米的产量。同时我们腾出一定的空间种植大豆，这样也能够保证在同一块地上大豆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又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大豆和玉米品种有什么要求？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在种植玉米的同时种植大豆哈。
2: 对，
1: 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模式，有哪些模式类型呢？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它主要是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它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就是带状套垛，一个是带状间垛。带状套垛就是我们先把玉米种上，然后留出种大豆的空间，然后等到玉米的生长后期，比如说到灌浆快成熟的时期，再把大豆播种到这个留空的地方，这叫套垛，两季的共生期很短。那么间垛呢，就是在播玉米的同时也播大豆，就是两种作物在同一生长期内生长，它们共生期很长，基本是同种同收，这是两种主要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1: 刚才您除了说这个种植期不同的话，它对于它的产量啊等等各方面有影响吗？
2: 相对来说套垛的产量会高一些，因为它两季作物占用的时间要长于间垛，对于作物来说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光合作用进行物质生产，它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产量。套垛条件是在这种我们基本资源比较充足的地区，比如西南地区可以实现这种模式，但是比如在黄海地区或者东北地区，我们一季的种玉米的一季的积温是有限的，所以说只能是进行间垛。

0: 那么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它具体来说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呢？
1: 它的优势其实很多，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它是从传统尖套垛而来。传统的尖套垛其实在无论是产量还有生物多样性、环境生态保经济效益这方面都有很多留言。只不过说因为传统的尖套垛模式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所以它被淘汰了。但是我们这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它的主要优势从理论来讲，也就是玉米和大豆高低位协同，这样能够高效地利用光能。
0: 嗯，
1: 比如我们玉米是高位作物，我们通过选用这种耐密植品种，并且增加它的密度，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带状复合种植下要求是玉米种两行，这样它左右两行全都是边行优势，能够充分利用上层的这种光能。对于大豆来说，我们把这个大豆种植的带宽扩大了，就是避免了玉米对它的遮光，这样大豆的也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低位的一些光能，这样高低协同就能够从空间上充分利用光能资源。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玉米和大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物，它们根系分布物也不同。
0: 嗯，
1: 而且比如说大豆它是一个固氮作物，它从空气中固氮到土壤中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这样两种作物分泌物互相互利互惠，也能够互相促进各自的生长发育。
0: 那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这么成功，肯定是有很多这个技术要点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我们就接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技术要点。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对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有什么要求。
1: 好的。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选配适宜的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不适合的品种搭配在一起，可能造成尤其是大豆的遮光，影响产量，同时也会造成玉米的倒伏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玉米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株型紧凑、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机械化收割的高产品种。这样紧凑型的玉米品种，株型紧凑，叶夹角比较小，就不会对大豆造成遮光。同时紧凑型品种也是适合密植，是目前玉米实现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大豆就要选择耐阴抗倒的高产品种。虽然我们说玉米选择了这种紧凑型品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大豆的遮阴，但是因为在这个阳光它从早到晚不是一直直射的，它在斜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对大豆造成遮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耐阴的品种。
0: 比如说有哪些品种呢？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
1: 现在目前我们生产中能够应用的大豆品种也很多。但是不同区域它有不同适宜的品种，因为大豆的这个区域适应性也比较强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东北这种偏大豆玉米区，就可以选择像中黄30、中黄318、吉玉441等品种。在黄海下玉米下大豆这种带状间隔区，就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10936、寒豆13、西黄37、晚豆39等等这些品种。另外在西南春玉米下大豆带状套垛区，也是当地的品种一些品种比较适合，比如说贡犬1号、贡秋豆8号、南豆12等等。在西南春玉米春大豆带状间隔区，有川豆16、黔豆7号、滇豆7号等等。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于株距、行距有哪些要求？机械播种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是有要求哈，那看来这个对于株距、行距等等的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呢？
1: 这个因为我们各地的生态特点、气候类型不同，所以说它适宜的株行距，包括这个生产单元的宽度，玉米大豆的间距也不太一样，大体有一点点的区别。

0: 嗯，
1: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示范，他们依靠经验跟实验数据吧，总结出来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西南山区，这种春玉米、夏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域，一般的生产单元就是2米到2米4，玉米大豆间距在60公分到70公分这样。
0: 嗯。
1: 玉米带行数一般是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呢一般是2到3行，行距也是30到40公分这样。最重要一点是要保证它的种植密度，所以我们就要缩小株距。比如说玉米株距一般在12到15公分，大豆株距在9到10公分，这样就是保证了玉米种植密度与单座种植密度基本相同，大豆的种植密度达到单座的70%到100%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在这个一些西北地区或者黄海地区，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标准。首先在黄海地区，这个种植比例就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玉米带当然不变，还是种2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就变成4行，甚至可以有的地方可以种到6行。
0: 嗯，
1: 根据行距减少到30公分。当然无论是种植的行数的比例或者是行距怎么变，我们都要保证这每亩地上种植的密度要能达到的与净作玉米相同。
0: 嗯，
1: 这是这
0: 个就大概的这个株距行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吧，哈。
1: 对对。
0: 那么这样的株距行距是不是对于机械操作是更容易的？所以在机械播种的时候我们也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因为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之所以能够推广这么快，推广面积这么大，主要是它实现了传统尖刀作不能实现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这个环节。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说它能够实现机械化？首先是它把玉米大豆之间的间距拉大，以前的传统尖刀作可能是玉米大豆间距是40公分，现在它扩到60到70公分，同时把这个大豆带的带宽也扩大到1米6到2米6这么一个范围，根据种植大豆行数不同，这个宽度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机器近地，比如说不管是播种收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两边的玉米，因为它的间距足够宽，所以对玉米不管是对大豆的机器操作还是对玉米的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它两边相邻的作物。
0: 嗯，
1: 其实机械播种对于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可以说是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在我们当前这种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条件下，如果不能实现机械化的作业，包括播种、收获等，这项技术是没有前途、没有应用前景的。
0: 嗯。
1: 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播种呢，根据它的所用的机器不同、机型不同，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是比较常用的，叫同机分控播种。
0: 嗯，
1: 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一个播种机具。
0: 嗯，
1: 它是实现了大豆和玉米在同一台机器同时能够播种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机器，首先是玉米的这个，因为玉米要缩小株距保证它的种植密度，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生产用的玉米播种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要用专用的播种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用分机播种，用玉米和大豆单独播种，这样多播一次多施一次肥，增加这个作业的成本。那我们在播种时候尽量是选择这种大豆玉米分控播种机。现在可能在一些主展区已经有大量的这种机型。播种要求呢，就是株距要小，就是大豆株距在8到10厘米，玉米在9到14厘米。另外下肥量要大，因为是两种作物，而且两种作物施肥特性也不同，所以用的肥料也不同，所以说这个施肥箱是要分开的。
0: 嗯，
1: 再有播种深度要适宜。
0: 嗯，
1: 因为玉米单子一株植物，大豆双子一植物，大豆的顶土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它播种深度要浅一些，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机播种施肥。
0: 嗯，
1: 也就是说大豆用大豆播种机，玉米用玉米播种机。
0: 嗯，
1: 这种小型的机械化主要是适合在西南这种带状套作区。另外在西北地区，我们通过一机分开播种，也可以实现它这个播种施肥覆膜铺管的一体化作业。就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态区它的生产特点，可以选择不同。

0: 的播种方式。其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是从202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实际上我们在渤海包括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地区，其实它当时的这个配套机型也是很少的，专用机型好多农户都是采用这种分级播种的模式的，就是用现有的机型进行一些改造，也就调整它一下，把它行距缩小或者说行数减少等等。比如我们先把玉米播下去，然后再播大豆，就是两台机器进行，当然这个作为效率是会大大降低的。
1: 嗯，那么对于带状间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行，关于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注意事项，总结起来有以下这几点吧。
1: 嗯，
0: 首先是为了保证核心技术到位，我们一定要购置或租用专用播种识别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就是前作如果是小麦秸秆，比如我们在黄淮海这个地区主要是小麦玉米一年两季这种种植模式，那我们在全作小麦秸秆收后一定要灭茬，以后再进行播种，因为大量的小麦秸秆包括很高的根茬在田间会严重影响大豆和玉米的播种效果，还有就是这些秸秆覆盖田间也会影响播种后封闭除草剂的封闭效果。再有就是播小麦时的畦宽和梗宽之和要与带状复合种植的单元宽度相匹配，因为我们在黄海地区农民的种植习惯，小麦就有这个是打畦的或曲垄的，这样为了便于它灌溉。那我们在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免耕播种，所以不会破坏它两边的这梗，因此我们就要求我们设计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带宽的时候，就要能尽量匹配它这个小麦播种的畦宽，一个是提高播种质量，另外避免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效果受到影响。再有就是交接行控制在40厘米内，交接行什么意思，就我们介绍的大豆玉米带状分控一体的播种机，它比如说是中间是四行大豆，两边各一行的玉米，它播一行以后转过来再播另外一行玉米，这样保证每一袋是两行玉米。但是我们转过来以后就要求这个第二行播种的玉米跟第一行一定要控制在40厘米以内，不能过宽，因为过宽以后就不能保证玉米种植密度。还有就是玉米播深一般是4到5厘米，大豆一般3到4厘米。再有就是播种机行走速度不宜太快，行走速度应每小时4公里左右，因为播种速度太快的话就会造成漏播的现象，不能保证我们足够的种植密度。还有建议一穴两株，当然这是对大豆来说的，因为大豆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种两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顶土能力，提高出苗率。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有哪些要求，除草又有哪些要求？刚才我们介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时对于播种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哈，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又有哪些要求呢？
0: 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因为玉米和大豆具有不同的施肥特性，特别是需氮量一多一少，这主要因为大豆是固氮作物，它本身对氮肥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施肥时候要分别控制氮肥的施用。但是对于玉米来说，虽然它的种植面积在单位面积里种植它玉米所占的面积少了，但是我们增加的种植密度其实它也相当于单做玉米的这个种植密度，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它足够的施肥量，和单做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就是因为大豆说它是固氮作物，它一生对氮肥需求很少，所以说它在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追施氮肥，但是我们玉米是需要大量氮肥的，所以说在玉米追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漫灌施肥或全年撒施这种方式，因为漫灌以后整个地氮肥就会流到大豆的田里，这样就会使大豆出现旺长，造成产量严重下降。那我们在玉米大豆施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确定合理的玉米的施氮量，当然计算方式基本也有两种，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每亩地这个产量目标还有土壤肥力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一亩地玉米想达到600公斤的产量，我们可能需要大概16到20公斤这样一个氮肥量， 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每一株的施用量都要与菌作玉米相同，而且我们尽量选用这种玉米专用的控施复合肥，一次性种在播种的时候就施进去，这样后期也不用追肥，以免对大豆产生影响。后期可以，如果说比如说出现缺肥的现象，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这个叶面肥、磷钾肥这种或微肥等等。另外的就是我们按照单座施肥量来折算，比如说我们单座情况下，比如说一亩地种5000株，每株需要多少氮肥，然后我们在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下折算过来，在每一株需要下多少肥，然后我们再计算在播种过程中我们每走一米播种区应该下多少肥，这样做到精准的施肥。对于大豆来说，每亩施纯氮肥有2-3公斤就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施的都是这种氮磷钾的平衡的复合肥，在整地时作为底肥施用，或播种时作为种肥施用。后期在看长势补施，也是补施一些叶面肥，主要是磷钾肥和微肥。施肥就是这些。
1: 这是对施肥管理的一些要求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防除杂草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和我们平常的管理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对。除草这个环节可以说也是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决定它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玉米和大豆它是两种不同作物，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玉米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大豆就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出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要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1: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0: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4: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 济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

0: 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1: 丁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4: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积食、肚子坠胀等这些不舒服就找上门来，不光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力度一定要轻柔均匀，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来做。坚持做能够缓解吃饭之后 肚子胀、积食不消化的情况，还能改善久坐带来的习惯性便秘，温和调理胃肠。第二个动作，坐姿转体，疏通腹腔循环。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在工位上练习，不用起身，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慢慢向左右两边交替扭转，每一侧停留2到3秒钟，重复20次。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肌肉得到牵拉，腹腔脏器也会跟着适度挤压舒展，打通腹部的血液循环，打破久坐造成的胃肠停滞，缓解肚子憋闷、消化不良。工作间隙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这两个动作可以更深层次激活我们的肠道动力，也更适合居家练习。第一，屈膝压腹，唤醒肠道蠕动。平躺在床上也可以坐着完成，双腿慢慢屈膝，双手轻轻扶住膝盖，把膝盖缓缓向腹部轻压，保持5秒钟之后松开放松，反复做10组。整套动作十分温和，能够放松紧绷的腹部肌肉，拉伸肠道，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久坐造成的腹部僵硬、气血不通，对于肠道动力不足、排便不通畅有不错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小动作叫做踮脚提肛，改善久坐型便秘。这还是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养肠小妙招。坐着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同时收紧腹部和肛门的肌肉，保持2秒钟之后放松，循环重复30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盆腔的肠道神经，激活排便反射，帮助我们改善久坐引发的便秘。当然了，养护肠道贵在日常坚持，除了练习这些小动作，也提醒大家最好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平时多喝温水，少吃油腻高糖这类不好消化的食物，从源头减轻肠道的负担。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4: 每到秋季，起皮干痒，保湿护肤品收效甚微，皮肤干燥成为很多人的烦恼。中医认为秋燥易伤耗人体津液，肌肤脏腑失去濡养，各类干燥不适随之而来。银耳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搭配玉竹、麦冬是应对秋燥的天然食疗好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带我们读懂银耳，分享秋季润燥食疗妙招，教大家由内调养，水润舒适度过秋天。
5: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6: 那张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7: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6: 那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7: 对对对对，
6: 泡完了之后变成，
7: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子。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6: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7: 没错。
6: 那这个呢？
7: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
6: 是
7: 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上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6: 它应该叫萌耳。
7: 对，它比较
6: 萌
7: 的。对对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6: 有一种耳叫糯耳，
7: 这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8: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7: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8: 特别脆，脆的。
7: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6: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7: 对，
6: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7: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6: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7: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6: 对啊，
7: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6: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7: 对，
6: 多露啊，多木啊，
7: 没错，
6: 这样的环境的。
7: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6: 对，
7: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8: 湿度要很高才行。
7: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籽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您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6: 对，包括云南，
7: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6: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9: 太理想了，
6: 那该多好！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

0: 啊，惨不忍睹！
1: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0: 特别的干燥，
1: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0: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1: 会的，
0: 真的。
1: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体内的
1: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2: 是的。
0: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面不是含什么什么甘，这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2: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0: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2: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0: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2: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0: 有银耳面膜。哎，
2: 对，
0: 但我没有试过。
2: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0: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2: 对，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以这样的作用。
0: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1: 秋风一起就干燥。
0: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
2: 对。
0: 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1: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10天赶紧给我用上，
0: 提前吃点银耳。
1: 可以可以，这个行了。
0: 对，
1: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0: 对，
1: 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这个就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0: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
1: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0: 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1: 对对，因为
0: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
1: 是吧？它桃胶
0: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俩有口福了，张老师
1: 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 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0: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1: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0: 真的。
1: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0: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1: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2: 泡花
1: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3: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1: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0: 每样都放多少呢？啊，
1: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0: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枝，对不对？
2: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0: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1: 看看
0: 皂角米，
1: 看看这个，
2: 它是透明的，
1: 这个圆的，
0: 好大呀！
2: 对，
0: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1: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0: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1: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片片是。
0: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1: 真的很好。
0: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2: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0: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1: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1: 而且那个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1: 是的。
0: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0: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1: 对呀、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0: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1: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0: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有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2: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0: 听着好香啊！
2: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0: 是吗？
2: 对。
0: 那么
2: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啊，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品尝。
1: 想起来就香哎。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赶紧学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小时候，你一喊，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1: 妈，

0: 微笑。
1: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2: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4: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3: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吗？如何用好上下不动静调整作息？简单的腹式呼吸能不能助眠？打鼾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5: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6: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5: 非常困扰您哈。
6: 对，
5: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7: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关键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11-12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2点，一睁眼4点，再一睁眼5-6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5: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7: 对，
5: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8: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5: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0: 候哈、啊，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四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0: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2: 挺规律的，到了九点我就得上床。
0: 嗯，
2: 准备睡觉，但可能就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0: 白天呢？
2: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0: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2: 对呀、
0: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得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0: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1: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0: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1: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0: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1: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0: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八九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0: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2: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0: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1: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0: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1: 长睡的，对，他可。

0: 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0: 刻意的追求8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0: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1: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2: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1: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0: 如果他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他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哎，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1: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0: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边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点半，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这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啊，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8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 因为有一些关节疼，
1: 嗯，
0: 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且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一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啊，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你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0: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上颚，开始吸气，1、2、3、4，就觉得腹部是胀的，然后憋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
1: 早就没气儿了。
2: 又不难，大家都觉得好像吸了以后可以，吐气的时候就没了。
3: 吐的是的时候，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全
2: 没
1: 了。所以得需要锻炼哈。
0: 睡前一个小时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0: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1: 追剧，
0: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 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1: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3: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集，下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集，一直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
3: 是，
1: 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2: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再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2: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0: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
1: 对
0: 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0: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1: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0: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1: 45分钟，
0: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啊，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呐，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1: 哦，你打呼噜？
2: 我
1: 想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就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哈，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你还这么挑剔
1: 啊、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
2: 东西、
1: 啊、对，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0: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1: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

0: 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啊，可以再有供氧。所以它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又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喽。
0: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1: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0: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
3: 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3: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5: 我为群众办实事，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6: 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的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4: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3: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6: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3: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燕。听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帮忙有一套。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先生咨询说，自己属于多年前的失地农民，当地政府为失地农民一次性的购买的养老保险，他想了解一下失地农民参加的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否享受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另外，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的医院和医保部门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助了解。那么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如何呢？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进展。今天的时事连线，我们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带来招聘信息，还将连线兰州市武钱菜市场的负责人，为您介绍近期的民生菜价。政策早知道环节当中，我们来关注甘肃出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四大支出范围，细化了资金分配与监管原则。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交流。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8: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9: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8: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10: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的，
11: 真是太有信心了，
12: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们
13: 的节目办得很好。
8: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帮忙有一套，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家住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先生咨询说，自己属于多年前的失地农民。当时呢，当地的政府为失地农民一次性的购买了养老保险，并告知他们这个养老保险属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后来，刘先生自己又参加了城乡居民的医保。刘先生有两个问题想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当地的失地农民参加的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否享受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失地农民退休的时候享受了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到时候养老保险还需要再交吗？是享受企业职工的医保待遇，还是按照城乡居民的医保待遇继续交一年享受一年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相关的部门。那么对于刘先生咨询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兰州市安宁区的失地农民一次性购买的养老保险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的，记者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的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当时的文件规定给记者带来了答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失地农民一次性他们购买的养老保险，
1: 对，
0: 然后他现在搞不清楚他现在这个养老保险是属于城乡居民还是城镇职工。
1: 这个是按照当时甘政发2011年的那个141号文办理参保的，是纳入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
0: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
1: 啊，对。
0: 全部都纳入了吗？是吗？
1: 啊，对，他主要是一份总交的，就属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之内的管理支出的。
0: 那他医保现在是按照城乡居民的交着呢，所以他现在搞不清楚他退休以后，这个医保应该是属于什么性质，怎么交呀？
1: 实际方面，他们交的这是属于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两个险种。也就是说，他办完退休之后，个人参加哪一种医保就自己选择就行，选择灵活就业医保还是居民医保，这个他个人选择。
0: 之后可以自己选择啊。
1: 啊，对，这个可以，不管交哪一种医保，他的这个养老待遇的手续不影响。啊。
0: 对，还是按照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手续来办。
1: 正常办手续就行。如果说你正常职工办退休，如果你参加了这个人家的这个医保中心这个职工医保的话，或者就是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医保也要办退休呢。但如果参加这个居民医保的话，就是每年正常交。
0: 对，现在去确认一下他到底参加的是什么性质的医保啊？
1: 对对对，需要医保中心查一下。
0: 那么兰州市安宁区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就是安宁区的失地的农民呢被纳入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您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按照这个企业职工的这个待遇来进行退休的，而医保参保是由待遇享受人自己来选择，可以参加企业职工的医保，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医保。那么为了进一步落实咨询问题的刘先生的医保参保的具体情况以及他退休之后还是否需要缴纳医保的问题，记者又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医保局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详细答复，我们继续来听。能不能麻烦您看看他参保到底啥医保的性质啊？
2: 对，他参的就是居民医保。
0: 就是居民医保啊。不能同时参加职工和居民的是吧？不能同时。
2: 不能，就是一个人他只能参一种医保。
0: 那他参加的这个，那么退休了还是按照这个来交是吧？
2: 对对，如果他交的是这种就是城乡居民医保的话，他是需要交终身的。
0: 对，他也不能改成职工医保是吧？
2: 养老他交的是那种失地的是吧？
0: 对，失地农民的。
2: 那他退休可以一次性补交，然后转成职工也可以。
0: 现在能转吗？
2: 没退休也可以转。
0: 哦，也可以转。那这个具体要交费的话，怎么个交法呀？
3: 他是没退休就按在职缴呢，退休的时候今年是一次性交72000。
0: 他现在还有8年才能60岁。
3: 对，8年以后，然后咱们退休的时候政策变成怎样的？目前说不上，今年的政策是交够180个月，15年，今年办理退休的条件下是这个政策。
0: 也就是说只能退休的时候才能转是吧？
3: 没退休也可以转，没退休的话就按在职缴纳，退休之后到时候缺多少补多少。
0: 比如说现在他有8年退休的，按照在职每年就这么交，完了之后等到退休的时候再把之前没交的一次性补上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就是现在每月交的话他得交多少钱？
3: 每个月灵活就业大概一个月交着432.95，城乡居民是一年交400，灵活就业是一个月交432.95，灵活就业一年大概得交5000多块钱。
0: 那如果他没有交，等到8年以后再补交的话，这补多少就说不上了啊。
3: 对，因为社平工资不是每年一月份都在递增吗？
4: 对，
3: 今年是72000，明年的话社平工资一涨的话要比72000要高。
0: 那么兰州市安宁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在查询过刘先生的医保参保情况之后呢，确定刘先生参保的确实是城乡居民医保，不是职工医保，所以告诉刘先生，退休之后呢，您依然是需要按照政策的规定缴纳每年的医保参保费用。但是工作人员同时也表示，刘先生如果想将城乡居民医保转为职工医保是可以的，转过去之后呢，就可以享受职工的这个医保的待遇。那么如果转的话，那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现在就办理转办，那么办理完之后转呢，按照职工的医保的每月呢，按照职工医保来缴纳费用，目前的额度是每月432.95元，一直交到退休，在一次性补交之前没有交够的部分。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到达退休年龄之后一次性来补交，但是呢社平工资每年都是有新的变化的，所以暂时还无法预知几年之后具体的缴费额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咨询问题的刘先生，您退休的时候呢是可以享受职工的这个退休待遇，但是目前您的医保呢是属于城乡居民的医保，退休后还需要按照政策规定交一年享受一年，不交就不享受。所以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转职工医保。听众朋友，早间的10: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疑问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931-8569-620，8569-620。听众朋友呢，您同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视听甘肃 APP， 还有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5: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6: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5: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7: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5: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8: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9: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8: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10: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11: 真是太有效率了。
12: 继续打下去，够起劲的。
13: 天猫干得很好。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帮助来关注帮忙有一套，我们继续来了解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的医院和医保部门呢来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相互推诿的情况，慢病报销一直申请不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吕先生对问题的反应。
1: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在那个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三四所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就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呀，已经住院住完院一定时间了，但是说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那么吕先生的爱人的慢病报销申请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的之前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嘉峪关市医保局，对当地的慢病报销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解答。
2: 要申请什么病？
3: 高血压的。
2: 高血压的话，他是嘉峪关的参保人。
3: 对对对，
2: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冈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3: 九冈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0: 是吧？
1: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一到十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资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这个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0: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1: 不在，在医院，九高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医院是医保局
0: 啊。对对对，
1: 他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跟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吧。
0: 好，
1: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2: 嗯，那么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理慢病报销的情况，很可能是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3: 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3: 医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8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光医院、市院两家医院来承办。
0: 嗯，
3: 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门诊慢特病的标准。
0: 对，需要哪些资料？
3: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一说那太多了。
0: 哦，是这样子的啊。
3: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0: 麻烦您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啊。
3: 嗯，行，
0: 好的。
2: 嗯，那么嘉峪关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么不久以后呢，他们也和这个患者和患者的爱人呢都取得了联系，那么对问题进行了一个落实。那么具体落实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拨打回来的反馈电话。
3: 好，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0: 哦，你好，你好啊。
3: 嗯，就是你关于胡敏
0: 啊，
3: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0: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3: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标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
0: 嗯，
3: 就是他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他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高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0: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3: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机构认定完他不符合，那就还是不符合，因为全省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
0: 他自己也听明白了是吧？
3: 他非常明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明白，他知道他不符合。你不能说你得了这个病你就能通过这个病的认定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本人对这个结果有疑问的，你可以去另外一家认定机构再提交申报资料，因为申报资料全省都是统一的。
2: 嘉峪关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和李先生的爱人联系之后发现，并不是医院不为他们办理慢病报销手续，而是李先生的爱人没有达到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符合高血压认定标准，不满足条件。而且医保局呢已经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告知李先生具体不符合哪一条认定规定。同时呢，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李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疑义，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来进行认定。如果李先生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嘉峪关市的医保局，他们的电话是0937-6376-890 6376-890。
4: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五为群众办实事。

0: 正在播出。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1: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有处理。
0: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呢。
3: 真是太有效率了！
4: 继续打下去，够行的。
5: 天猫干得很好。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您身边如果有气息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的话，欢迎拨打我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的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和我们来实时交流。此外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帮忙有一套，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帮忙有一套，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家住兰州市安宁区桃林村的陆女士咨询说，自己的女儿今年刚刚考上大学，因为家中有人长期生病，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她想通过节目组来咨询一下，如果孩子要申请助学金的话应该怎么申请，还有没有别的助学政策可以享受。另外她想了解一下独生子女父母除了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政策？而且呢，他还听说有些独生子女父母每年能领取10000多元的补贴，不知道这是什么补贴？希望节目组能够一并帮助落实一下这些政策。随后，记者首先呢是就陆女士咨询的第一个问题，孩子上学如何来申请助学金的问题，到哪里去申请，是否还有其他的助学政策的问题呢？是采访到了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带来了具体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申请国家助学金啊，所有的新生报到入学之后，向所就读的高校提出申请，具体的申请条件、要求、程序，他所就读的高校会告诉他，就读学校会通知。
2: 这个跟生源地没关系是吧？
1: 没有，只有他就读的高校有关系啊。
2: 哦，
1: 他在哪个学校上学，就向哪个学校提出申请。
2: 那生源地有没有一些这个扶持政策呀？
1: 生源地啊，
2: 啊，
1: 生源地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嘛，他是安宁区的啊。
2: 安宁区的啊。
1: 那就他到这个安宁区教育局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 嗯，
1: 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的话，按照规定是学生和家长一同前往。
0: 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女士的女儿申请助学金需要到所在的高校申请，一般新生入学之后各高校都会及时发布通知，请陆女士的女儿留意学校的通知。据了解，申请助学金需要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这个条件，按学校和教育部门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经过审核。那么申请的条件呢，首先是身份要求，必须是全日制在校学生，包括本科、高职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那么其次呢，就是经济方面的条件，是家庭生活的经济比较困难，生活比较简朴，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呢，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除了助学金之外，陆女士的女儿还可以申请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对这一贷款的申请流程，记者也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的答复，我们再来一起听一下。
3: 孩子们上学的这个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
2: 应该怎么申请呀？
3: 首先他的户口是安宁区的吗？
2: 对，安宁区的。
3: 啊，对，他需要孩子本人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2: 嗯，
3: 啊，下载完成之后，然后去填写他的个人基本信息，填完之后然后进行申请，申请完之后系统会导出两张表，把那两张表下载打印出来用黑笔去填写，填写完成之后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家长和孩子一块在我们现场进行办理。办理贷款从7月份就开始了，第一次首贷我们的孩子是必须到现场的，就是家长可以不用来，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远程授权的形式，但是孩子第一次我们是必须到现场进行拍照以及合同上进行签字的。
2: 那这个贷款的额度应该是怎么规定啊？
3: 2万，本科上限2万。

0: 每年都可以带呢，还是带一年，还是怎么个带法？
1: 每年都可以带，就是你上学期间的每年都可以进行贷款，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你去决定你是不是要去贷。
0: 就是统一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所有的本专是统一标准，然后研究生是统一标准。
0: 研究生是一年贷多少？
1: 25000，可以少贷，就是我们是以整数起计算，就是你可以贷4000、3000都可以。
0: 也就是说上限是20000对吧？
1: 对，我们只有上限。
0: 有没有利息啊？
1: 我们在上学期间是没有利息的。
0: 嗯，
1: 我们毕业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利息。
0: 规定多长时间还清啊？
1: 你可以自行选择年限的。
0: 一般是怎么规定怎么要求的？
1: 因为我们还款是随时可以进行还款，就比如说你今年贷完了，比如说你现在贷完，就只是这一两个月有难关，你贷完了，然后贷完之后度过之后就可以立马还的。
0: 最长期限是多久呀？
1: 到20年，一般来说就是很多人就拉到很最长年限的。
2: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陆女士，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孩子和家长同时到场，如果家长无法到场的话，可以选择远程授权，但孩子是必须到场的。那么具体的贷款金额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本科生和专科生每年的贷款上限为20000元，学生在校期间是没有利息的，毕业之后会有一定的利息。那么具体的情况呢，陆女士，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与兰州市安宁区学生自主管理中心来联系，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931-7659-069 7659-069，请陆女士来记录一下7659-069。另外呢，对于陆女士关心的独生子女家庭，除了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政策的问题？记者也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卫健局家庭发展科工作人员，对目前独生子女父母可以领取的各项补助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听一下。
0: 现在这个独生子女费还发着吗？没发啊？
3: 发着呢呀，我们那个什么，只要把光荣证领的那个月起，然后到16周岁止，两口子每个月是1年120嘛。
0: 啊，两个人合起来120啊。
3: 哎，两个人合起来120，这个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你看它第4章，往上一下就能搜出来。
0: 啊，满16岁以后就不发了啊。
3: 哎，对，16周岁止就再不发了。我们发着呢，我们给社区到了都发着呢，每年都发着。
0: 他这个人他是个农村的啊，农村的人他应该怎么领啊？
3: 农村呢，你看除了领这个，这个也领，然后就是他这个父母的年龄，我们不管孩子，也就是说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知道啥，也就是他的这个父母年龄到60岁，国家一个月80，农村的农村户口，这是国家的政策，全国都发。
0: 60岁发80块钱，
3: 啊，
0: 这个
3: 八月八十，
0: 八十块钱是一共80是吧？还是各发80？就是父母双方。
3: 一人80。
0: 啊，
3: 这个是按人发，一人80。
0: 哦，60岁以后一人发80。
3: 嗯，
0: 那这个要不要申领呀？
3: 要申领，我们这钱都是你要先到社区街道，你要自己写申请，然后把你的银行卡呀，什么各种什么，那个光荣证原件。独生子女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各种要到我们的社区，你要自己写个申请，然后我们才要给你报到镇上，报到我们这儿，我们才要申请自己。城市没有，只有农村
0: 啊，只有农村的有啊，
3: 只有农村有、
0: 啊，
3: 可以到我们的就近的社区街道。你们城关了、七里河，大家都一个政策，都一样的。
0: 啊，那他申请的话，农村的话就到村委会申请呗，还是镇上？
3: 对对对，
0: 啊、
3: 村委会，他直接到村委会。我们这都是因为3级审核嘛，
0: 啊，
3: 一定要到村上。
0: 对对对，啊，就这两个嘛，还是还有别的呢？
3: 他农村的。现在为止就这两个，一个就是他小孩16周岁以内发的那个1年120，然后就是他的父母到60周岁了发的1个月80的这个。
0: 1年120块钱，如果他没有领，错过了还补不补了？
3: 没补过，我们从来没补过这个，
0: 就不补了。
3: 我今年就发的今年的，哎，对。
0: 嗯，他说给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一年要发10000块钱。
3: 一万的这个你说有，也是国家的政策，是什么？你的独生子女死亡了，也就是独生子女死亡了，一年发是12000，1个月1000。独生子女伤残了，比如说是3级以内的，1个月800，1年是9600，这个都有，不管城市农村都有。我们所有的都是你要自己写申请，你要申领。他到社区街道，他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拿上，
0: 嗯，
3: 哎，人家社区街道看清楚了，怎么个有意义了，再跟我们问。
2: 嗯，也就是说，独生子女父母除了在孩子16周岁之前可以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在年满60岁之后呢，农村户籍的父母还可以领取每月80元的补贴。而陆女士提到的部分独生子女父母每年可以领取12000元的补贴的情况呢，只是针对失去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而言的，请陆女士了解。
4: 飞速奔跑固然重要，漫步也有随路惊喜。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听众朋友，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

0: 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的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4: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1: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6: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听众朋友，早间的10:34，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那么，听众朋友除了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如果听众朋友身边有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实时交流。听众朋友，您还可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时事连线。
7: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时事连线，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会方面的消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黎老师，我们请张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他所为大家收集到的最新的岗位信息。你好，张老师。
8: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甘肃优选智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是做教育教学相关服务的，目前招聘到的岗位是招生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2万元一个月。教学老师也在招，那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数学、计算机类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月薪呢是8000元一个月。

0: 主播、直播、剪辑、网络运营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月薪是5000到10000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丰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精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0000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3到5年以上的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化项目全流程的一个管理经验，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陇新大厦 F 座。甘肃中兰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的一座一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一座一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黎老师给大家收集到的最新的招聘信息，感谢您的介绍，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张黎，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如果在以上的招聘岗位当中您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可以拨打这部热线823615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样呢，在本周六的时候呢，也有专场的招聘会，那么大家不妨可以到这个现场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呢。接下来的实时连线，我们继续来连线，连线到的是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五泉菜市场的蔬菜、水果、肉蛋、水产以及副食品的价格动态。孟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1.5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2.5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三个，梨光桃10元三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澳橙8元一斤，苏梨3.5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 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您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孟刘成经理给大家带来的兰州五泉菜市场的一些民生菜价的介绍。孟经理说已经备足了货物来等待大家来选购，那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市场里去看一看，看看这里的不同的其他菜市场的一些风格。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市场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这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1: 听众朋友，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在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的时候，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者是操作规范有过一丝的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是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是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6: 我想奔跑，我想跳跃，我想
7: 我想大声呐喊，我想放声歌唱，我想。
8: 张海迪说，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地站起来，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7: 也许你不能奔腾跳跃，也许你无法放声歌唱，也许你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但你要相信折翼的天使依旧可以飞翔。
8: 欢迎收听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的专栏节目《
9: 爱心甘肃
8: 与爱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与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播出的专栏节目《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本栏目在每周一、周二早间的这个时间为您播出，欢迎您收听。近日，家住兰州市永登县大同镇的听众刘先生咨询说，自己今年60多岁了，眼睛因为黄斑变性视力越来越差。他现在因生病暂时住在永登的女儿家里，户籍在天水清水县，想要办理残疾人证，但是咨询相关的部门后了解到，就近办理残疾人证的前提是要有暂住证，但暂住证必须是居住满半年才可以办理。刘先生的疑问是，他其实已经在当地居住了九个月 月，只是没有到派出所登记办证。他想通过节目组来确认一下他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政策是否准确。另外，如果准确的话，他已经居住满了9个月，只是登记晚了，是否可以考虑直接办理？刘先生咨询的问题，记者首先采访了永登县残联，进一步明确了残疾人异地办理残疾人证的一些手续和条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他是大同这边来，是那个啥，是长期居住还是打工来的？
10: 他是到这边看病来的。
9: 跟住这是必须要有的。他现在就是把那个2层白底的照片3张，身份证、户口本套印上，然后到这边来填表。
10: 然后咱们把东西传到网上，由那边来填水给他。
9: 哎，给他出证就行了。因为他的户籍是那边，要那边出证呢，他要到那边去拿证呢。但是我们这边给他可以填上，可以那个啥，但是证这边出不来。哎，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呀。
10: 暂住这是硬性条件啊，没有，
9: 哎，
10: 没有就不能办。
9: 这是必须的。
1: 从永登县残联工作人员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省内异地办理残疾人证确实需要先办理暂住证，这是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刘先生疑问的自己已经在永登县居住了9个月，满足居住满半年的条件，只是没有及时去做登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直接办理暂住证呢？记者采访了永登县大同镇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1: 要隔一段时间，要在这边就是住满半年以上，登记半年以上。
10: 他说他住了马上就9个月了，但是没来登记。他已经事实上已经住了9个月了，而且他不是生病嘛，医院里就医的一些这个证明啊什么都有。然后呢，他就想尽快的办一下。
11: 这个登记的话，我们社区民警要走访调查，因为他登记的话，他那个医院是在永登县，他没办法证明是一直长期在大同镇居住。你有他电话吗？我们完了跟他本人联系一下，这个需要社区民警走访去。就是他在这个同厂住不住的，他有邻居的呗，他肯定邻居都知道，都见过呗。我们走访出来有记录的话，那肯定就算呀。
1: 那么永登县大同镇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派民警到现场走访，了解刘先生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会办理。不久以后，记者接到了刘先生打来的反馈电话。
12: 打了，他说是医院里有一个第一次，就是入院透析的病人呢，最后一次。明天就去了。
10: 哦，明天给就可以是吧？
12: 啊。
10: 哦，就是有这个证明，就能证明你在这儿已经住够满半年了啊。
12: 哦，好。哦，谢谢你。
1: 那么刘先生说呢，只要他能够提供在永登当地医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就医的证明，时间上面满足条件就可以办理。刘先生也已经准备好了材料，去准备到当地的派出所办理。就在前不久，刘先生再次给节目组带来了好消息。
13: 你好。
1: 刘先生，不知道现在您的暂住证的办理情况怎么样？
13: 昨天已经拿到手了。
1: 啊，已经拿到手了啊。
1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的全体人员。
1: 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刘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我们也希望之后呢，听众朋友特别是残疾人听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与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栏目来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931-8569-620 8569-620。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心甘肃与爱同行。
14: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1: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4: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政策早知道。要关注到的是甘肃出台了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办法。近日呢，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甘肃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对省级的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支出范围、分配管理及绩效监督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范。办法也自印发之日起来实施，有效期是五年。办法明确，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由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遵循强化激励、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资金支出范围涵盖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升补助、创业培育孵化补助、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及其他支出四大类。在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升方面，资金主要用于创业服务赋能产业补助和创新创业活动补助。其中，创业服务赋能产业补助重点支持各级人社部门围绕地方特色产业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宣传、资源对接平台搭建及劳务品牌培育等。这一项目的支出呢，规模不得超过当年因诉法分配的资金总额的20%。创新创业活动补助则用于支持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及甘肃省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的实施。创业培育孵化补助包括省级创业孵化平台补助和创业孵化服务补助。对新认定的省级创业孵化平台，将分两年给予60万元的补助，第一年40万元，第二年20万元。对获评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再分两年给予80万元的补助，第一年50万元，第二年3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减免入驻企业费用及提供创业服务。创业孵化服务补助用于支持打造创业空间，还有创客驿站等载体。这一项支出同样不得超过当年因诉法分配资金总额的20%。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实时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您可以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杨燕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还有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间十一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叠布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听，在陇原大地，啄木鸟的声音，象征着另一种特殊的守护。
4: 哎，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看这个数，
0: 一句只有你我知道的私下承诺，一笔查无实据的糊涂账，一次下不为例的侥幸身手，这些都是侵蚀基层的病灶，是啃噬民心的害虫。但是，有一种专注，专为除虫而生。甘肃啄木鸟，以技法为会，以民心为眼。

补贴款上的小动作，拙吃拿卡要的潜规则，拙有情后有的暗操作，拙拙每一次精准的拙击，无论巨细，都是对陌生手最坚决的回应，银滩以斧漏口就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请拨打12388，清风正气，始于点滴。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2: 成了直播很好，是吧？嗨喽，多打的夸夸子上。
3: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4: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0: 好剧现在开场。
5: 合作主义和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对抗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船队立刻前往执法，驱逐敌机。
6: 我是中国海警，
7: 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了。
5: 报复主义，一切皆是。
8: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
9: 董事长，您找我？
10: 哦，进来啊！啊，来来来，坐坐坐。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9: 啊，董事长？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
10: 对啊，
9: 啊，刚刚验收结束。
10: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9: 啊，出来？啊，应该问题不大，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哎，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10: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9: 啊。什么难题？
10: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9: 啊，
10: 病情不容乐观。
9: 哎呀，
10: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9: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10: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9: 可是董事长，我
10: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9: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10: 尽快，最好明天。
9: 明天？这么着急啊？
10: 急。
9: 董事长，渤海油田项目我需要交接一下。
10: 好。哦，对了，抽空去看一下方总，他想见见你。
11: 接手后，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鱼多，打鱼的船只也多，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能 按时完警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有些着急了。

0: 董事长。
1: 哦，天海啊，在哪儿呢？
0: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
1: 什么情况？
0: 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
1: 好。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天海啊，这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
0: 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1: 这样可不行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
0: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好，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
1: 哎呀，
2: 哎，对，
1: 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2: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
1: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出，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
0: 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
1: 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3: 小艇放下去啊！
1: 好，调节小组，准备出发吧。
4: 是。
1: 秦总，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2: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1: 也行，一块上艇。
0: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下去？
2: 把喇叭给我。

0: 国家的大工程，请大家支持一下。拜托了，女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
1: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2: 这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3: 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
4: 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剩下的怎么办？
3: 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4: 渔民打鱼挣钱呢。
3: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4: 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3: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 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3: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的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4: 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1: 行，对，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4: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
2: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1: 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4: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
3: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黄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起，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4: 好嘞。
5: 秦总您放心，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

0: 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
1: 没事没事。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0: 来来来，我扶着你。
1: 哎，
0: 慢点。
1: 哎呀，我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
0: 方总，
1: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0: 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1: 可我
0: 方总，
1: 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0: 啊。我看看。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1: 石油人争气呀！啊，
0: 你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
0: 方总，方总，方总，你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1: 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3: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1: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
0: 来，慢点。
1: 师弟啊，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0: 冯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
0: 哎
1: 啊，走吧。
0: 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1: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0: 方总保重。
4: 青岛指挥，深海一号拜托了。
5: 老婆，我回来了。
3: 还知道回来啊。
5: 哟，
3: 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3: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
0: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3: 住院了？
0: 对呀。
3: 严重吗？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
0: 是。
3: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0: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3: 我这跟你说你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0: 我
5: 喂，哪位？
6: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
5: 啊，你好啊，赵船长。
6: 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
5: 你呀、啊，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6: 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5: 我同意，赵船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6: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牛嘎嘣脆。
5: 好像是胡萝卜吧。
6: 哎呀，咱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5: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啊，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6: 哎，明白了。
5: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6: 好，
5: 吴队。
7: 秦总，好消息，舰员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
5: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7: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5: 那就好，那就好。
7: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你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5: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7: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借了我们。远的拉起泥，近了撒钩，有的还扔将刚打上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三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井水酸粉、提发蟹、滴水螺，好不好？
5: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7: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5: 那就挂了啊。
7: 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活！哎呦，秦总，这棒子挂了！再见再见！
5: 再见了，吴队，请进。
3: 总指挥。
5: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巨质量供应出问题了。
5: 啊！
3: 瑞典 HY 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5: 因为疫情？
3: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5: 这样，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
3: 好。
5: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巨质缆的交货情况。
8: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5: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8: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1年差不多。
5: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5月份交货。
8: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5: 你这是，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8: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啊。再见。
5: 哎，你
3: 秦总，
9: 那个深海一号的巨直栏很重要，
0: 是至关重要。
5: 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9: 好。

0: 小李啊，你和我们家安心在一起这么久，未来有成家的打算吗？
1: 阿姨，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只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2: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1: 我听说咱们这边结婚拆了要好几十万，还得配齐车和房。我才工作不久，家里帮我贷款买的房，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了。
0: 傻孩子，我和你叔叔早就商量好了，一分彩礼都不要。
1: 真的吗？阿姨，您说的是真的？
0: 哎，我们做父母的看重的不是物质上的彩礼，只要你踏实上进，真心疼爱包容我们安心，你们两个人能真心相守，为你们的小家拼尽全力，这就是最珍贵最靠谱的彩礼。
1: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许。
3: 摒弃攀比俗规，褪去物质浮华，让每一段爱意都始于初心，让每一个小家都温暖纯粹。
4: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1: 哎，秦总，你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2: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之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1: 是啊，这打进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2: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啊。
1: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的压力也够大。来，咱们这边走。你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3: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1: 不行，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大家欢迎，
4: 欢迎指挥，
3: 欢迎。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不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4: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秦总，来，咱们这边请。来，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
2: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2: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这年轻人有优势。
2: 不过
1: 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2: 是，
1: 再就是倒印、粉尘、有害气体，但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2: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吗？
1: 哦，防护没问题。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绝不含糊。
2: 好
1: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那可就
2: 肖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是吧？你想一家独大？
1: 没有，秦总。
5: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2: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5: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2: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5: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2: 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5: 我听说巨之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从这儿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2: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
1: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巨之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2: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1: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2: 早点休息，因为巨之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

0: 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乡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0000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反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石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2: 秦总指挥，
3: 陈总，
2: 赵厂长，
3: 哎，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3: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石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2: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3: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2: 好。咱们就在这间巨石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4: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2: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3: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2: 可以开始了。
5: 巨石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2: 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3: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4: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000都不行。
2: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2: 好好，
6: 秦海先生，发现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3: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石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6: 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石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3: 没有你们的巨石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7: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巨石缆产品啊。
3: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
2: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不会。
3: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2: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坦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4: 陈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3: 对呀，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4: 对呀。
2: 秦总
3: 啊，
2: 赵厂长，李总监，
4: 哎，
2: 我

0: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十次不行，一百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1: 陈总，
2: 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
0: 好。
3: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4: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
3: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5: 哎呀妈，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3: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5: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3: 哎，你看着你这孩子。
4: 金姐，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他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5: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4: 就
3: 这孩子，
5: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4: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5: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4: 晶晶啊，
5: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跟我开过家长会吧。
4: 晶晶啊，
5: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4: 这个
5: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
4: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5: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
4: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5: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3: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4: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5: 不怎么样。对，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心还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大家好，大家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播《深海一号》节目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集把新一次的后端一起做。
10: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10: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你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10: 走走。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之蓝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巨之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了。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0: 陈总。
2: 赵厂长。
0: 陈总。
2: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啊。
2: 哎，
0: 我说过巨之蓝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3: 哎，
2: 开始。
3: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3: 是。2100吨。
1: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我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2: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你，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谢谢
4: 陈总。

0: 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郭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张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大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还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啊。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能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陈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0: 平安，海安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1: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地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4: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1: 宁夏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

0: 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1: 画僧指尖的实力，要磨一千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0: 庆阳镶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宁夏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1: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3: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年的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血栓性疾病作为全球三大致死性心脑血管疾病之一，离我们并不遥远。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长途坐飞机，坐上3-4个小时，双腿发胀，那连续加班久坐，起身突然胸闷气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坐久发麻，身体劳累，殊不知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背后可能藏着致命隐患——血栓。不少人觉得血栓就是普通的血块，其实并非如此。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固，形成栓子，栓子一旦脱落，随血液流动就会堵塞重要血管。血栓分为两大类型，风险各不相同。动脉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就会引发心梗、脑梗，发病迅猛，几分钟便可致命。静脉血栓最常见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早期仅有腿肿腿疼，极容易被忽略。那栓子脱落流入肺部，会诱发肺栓塞，短时间内可造成猝死。因此血栓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形成阶段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发作即是急症。血栓并非是老年人专属，以下这些人群属于高危群体。比如说久坐不动，长途旅行超过4个小时，办公室长期久坐，长期卧床的人，还有近期接受手术或者遭遇外伤，尤其是骨科、盆腔手术等患者，还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腹部型肥胖人群、孕期及产后6周的女性，那还有服用避孕药、做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有血栓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以及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长期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的人。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时间坐班或者出行，每1个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是简单有效的预防手段。此外大家也要牢记血栓的危险信号，深静脉血栓大多出现在单侧下肢，如果单侧腿肿胀增粗，双腿粗细不一，小腿大腿内侧按压疼痛，局部皮肤发热发红发紫，站立行走痛感加重，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血栓脱落诱发肺栓塞，会突发胸闷胸痛，不明原因气短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还可能出现咳血、心跳加速、头晕、眼前发黑等。出现任意一种症状，请立即拨打120。要记住，宁可虚惊一场，绝不耽误一秒抢救时间。血栓虽然凶险，却是可以有效预防的疾病。做好以下日常小事儿，就能够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第一，拒绝久坐，定时活动，每坐1小时就起身走动，舒展腿脚。第二，及时补水， 降低血液粘稠度。每天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出汗多、气候干燥的时候更要多补水，脱水会直接升高血栓发生风险。那第三就是要控制体重，坚持规律运动。第四要戒烟限酒，少熬夜。那最后就是高危人群务必要遵从医嘱，大手术后长期卧床以及血栓高危人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凝药物。切记，抗凝药物是处方药，不能够自行购买服用，也不可随意停药。血栓重在日常预防，多留意身体异常信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血管平安。
5: 健康素养66条第52条，孩子出生后应尽早开始母乳喂养，满6个月时合理添加辅食。
6: 母乳营养又实惠，孩子出生及时喂，半岁要把辅食添，营养补足小宝贝。
5: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品，含有婴儿所需的全部营养以及大量的抗体和免疫活性物质，有助于婴儿发育，增强婴儿的免疫能力。母乳喂养不仅能增进母子间的情感，促进婴儿心智发育，还能促进母亲的产后康复。为了母乳喂养成功，孩子出生后1小时内就应开始哺乳。
7: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4: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吃出健康，吃出好体质。专为孩子设计的膳食宝塔，把复杂的营养原则变成了直观易懂的饮食结构。宝塔一共分为5层，对应5大类食物，层级清晰，比例明确。它们分别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类、奶类、大豆坚果类，同时规范了烹调用油和用盐的用量。遵循膳食宝塔吃饭，能够保证孩子每天营养全面，避免营养单一、挑食偏食造成的发育滞后，是学龄前儿童最科学、最理想的饮食搭配标准。孩子的每日饮食核心原则就是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以下4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 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

0: 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食欲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小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2: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形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和您分享土豆、吕岩等人带来的《坏小子》作品，以校园冲突为起点，通过同样是单亲家庭背景的土豆与吕岩从争执到和解的过程，巧妙编织出一段充满温情与反转的喜剧故事。
3: 老师就是他，
4: 他
3: 就是你，
4: 谁呀、啊？
3: 你
4: 你。
5: 哎，好了好了，土豆啊，
3: 老师他是土豆，我姓宗，我叫宗岩。
5: 宗岩啊，
3: 老师我是土豆。
5: 老师又搞错了，你们俩真是太像了。
3: 哪里像啊？
5: 土豆，今天的作文为什么没写呀、啊？
3: 老师他偷我钢笔，
4: 血口喷人。
5: 哎，好了，土豆你不能这么说，老师先帮你问问，有人拿了土豆的钢笔吗？
3: 老师我冤枉啊！
5: 老师再问一遍。有没有人拿了土豆同学的钢笔？
3: 真不是我。
5: 谁拿了土豆的钢笔，请现在交出来。如果现在交出来，老师可以既往不咎，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3: 那好吧。
5: 哎，小严，真是你啊！
3: 精彩啊！
5: 你看看，你多伤害土豆同学呀、
3: 啊！老师，我也是没有文具用了才拿他钢笔的。
5: 你家里困难可以跟老师说呀。
3: 老师在家里就没困难。
5: 哎呀，土豆也不要这么说。
3: 老师他的笔是我偷的。
5: 哎，这么多笔，老师这件事我可以既往不咎。小严你还是心善的，
3: 因为我拿了他的帽子。
5: 哎，
6: 老师我还偷了他的裤子。
5: 哎，我说怎么凉飕飕的，这你都发不现吗？
3: 看来论使坏还是我技高一筹。
5: 哎呦，哎，土豆没事吧？
3: 老师老师，我把他螺丝拧下来了。哎、
4: 老师我的屁股火辣辣的疼啊，
3: 我的大腿凉飕飕的凉啊。
5: 够了，都高中生了，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等会儿你们家长来了，我看他们怎么收拾你们。先罚单。
7: 摔了个狗吃屎啊，看来我才是这高三三班最厉害的坏小子。
6: 我们已经高四了
7: 啊。高四了吗？什么时候升的？
3: 哪有高四啊，你被骗了。
7: 可恶，你竟然利用我的智商侮辱我。
3: 你这个智商怎么欺负别人啊？
7: 宗岩，怎么又让老师给我喊来了？
6: 爸，
7: 你
8: 爸，我在这儿。
7: 像啊，太像了、啊、把裤子穿好。你又犯什么事了？
8: 不是不赖我。
7: 宗岩啊，你给爸爸省点心吧，我一个人把你带大不容易的。你看看你这个成绩，哎呦
9: 啊，红土豆，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
6: 爸妈我在这儿。
9: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打得太像了。儿子没事吗？
8: 他肯定没事，打的是我。
9: 你在学校又跟谁打架了？
3: 我暴打宗岩。
9: 你给人道歉。
7: 啊、哦、不好意思，是他打的。宗岩我儿。
9: 宗岩你儿。
8: 宗岩逆儿。
5: 你有病啊，接什么话茬啊，这边。
7: 孔令美。
9: 宗俊涛。
7: 孔令美。
9: 宗俊涛。
7: 孔令美。
9: 宗俊涛。
8: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
7: 我其实
9: 我
7: 你最近、哎、对不起，当时是我不够成熟。
9: 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也挺年轻的。
7: 当初也是在这个学校。
9: 好想再看看美丽的校园呢。
7: 走啊。
9: 现在
7: 当然。
9: 那我们走
7: 走。
8: 发生什么事了？
7: 妹妹，刚忘了问你，你最近……
9: 我一个人，你呢？
7: 我也是，压沟人。
9: 雷好幽默啊！

0: 土豆，方不方便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1: 小严，我说三点。
0: 三点。
1: 第一，中年人因为时常失去，所以当他们获得的时候，总是会倍加珍惜。
0: 啊，这是第一点。
1: 第二，任何人都会犯错，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什么意思？
1: 三，弟弟，我们可能是一家人。
0: 我们怎么会是一家人？谁是你弟弟？
1: 难怪咱俩长得这么像啊！你看看他俩刚才的反应，这里头的有故事。
0: 故事？不会吧？
1: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我妈说我爸难产死了。
0: 你爸难产死了吗？
1: 我现在原生家庭完整了，我们俩的原生家庭合并了，我现在是二次元家庭了。
0: 啥是二次元家庭啊？
1: 小严啊，从今天开始我就不会再对你使坏了。
0: 就是
1: 因为我是你的 brother。
0: 不是，等，怎么就 brother 了？
1: 等什么呀？那怎么解释咱们两个长得这么像啊？
0: 不是，我们长得也不像、
1: 啊、怎么解释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啊？
0: 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呀、
1: 啊、那又怎么解释我们都能哼唱得出妈妈给我们哼唱的摇篮曲呢？
0: 什么摇篮曲啊？
1: Go go go 出发咯。黑咖啡
0: 品味有多浓，
1: 这是妈妈给我们唱的。
0: 这是邓超给我唱的。
2: 记得那个时候你骑车载着我。
3: 还记得我们在银杏树上刻下的字吗？
2: 当然记得。友谊地久在一起。
0: 友谊地久在一起吗？
3: 你果然还记得。
2: 要不我们看看吧。
3: 好啊。上车。走了。
2: 你慢点儿啊你啊。
0: 哪有车，这不大腿跑的吗？哇，
4: 好精湛的车技呀、
0: 啊、哎，你不要扭了，好恶心啊。
1: 小严看到了吗？这下坐实了，看来你得改名了。我叫孔土豆，你是我弟弟，你以后就叫孔土弟吧。
0: 我凭啥跟着你改啊？
1: 家庭合并之后，父母的压力也会增加。这样吧，我们两个抽笔，谁抽到红色谁就继续念书。
0: 等一下，我们各自有家的时候是读得起书的，合在一起就要抽笔了。
4: 十连抽会有 SSR 哦。
0: SSR
1: 来抽一个。抽
0: 不抽？
1: 来抽一个。
0: 抽一个。让什么呢搁这儿？
1: 如果我是你的哥哥，以后由我来赡养父母，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行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以后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啊。那我可以天天打游戏、
1: 啊、哎呀，你当职业玩家都可以啊。
0: 那我要是上课睡觉的话，
1: 打开思路。你想想你都擅长什么？
0: 我这擅长偷钢笔、啊、拧螺丝，
1: 还有呢，
0: 拿同学东西。
1: 你还是个寸头，
0: 那我直接就可以坐牢了。
1: 对呀、啊。
0: 不对，怎么给我整牢里去了？
1: 不对，你要是坐牢我就考不了公了。
0: 你的关注点在这里吗？
1: 明白了吧？为了避免误入歧途，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哦，孔土地。
0: 你闭嘴，孔土豆。那我也说两点啊。First，
4: 电影节。
0: 你有病啊？什么？我说第一点，第一点。
4: 好。
0: First， 我不叫孔土地，肚子疼。
4: Second，
0: Second， 我就是不爱学习，怎么了？
1: 我们高中说那不学习以后怎么办呢？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
0: 我不用你为了我好。你什么身份？就算你真是我亲哥，我也用不着你管。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爸就只会让我学习学习的。我当坏孩子就是不想让别人管我。
1: 其实，我也可以当你妈妈。
0: 你有病！
1: 但是这个男妈妈的话，确实也是。
0: 闭嘴！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我现在就去问清楚。哎，
5: 你要去问谁呀、啊？
0: 你谁呀、啊？
5: 孙天宇，
0: 是那个最强高中生孙天宇。
1: 谢谢你把我弟弟带回来。
0: 谢啥呀？棍子指我回来的。
5: 就是你欺负我弟是吧？
0: 你弟弟是谁啊？
1: 哥。
0: 说什么胡子拉碴的叔叔是你弟弟、啊、
1: 这是他老弟。
5: 弟弟不哭了，跟哥说他是怎么欺负你的。
1: 我说我要艺考，他说我跳舞丑。
0: 你听我解释，他那个舞
1: 跳舞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
4: 啊、好协调的难看啊。
5: 哪里难看了？弟弟别听，是恶评。
1: 哥，我跳舞真的很难看吗？
5: 胡说，你比哥哥跳的好看多了。
1: 不可能。
5: 真的。
1: 不可能。
5: 真的。我现在看。我说你比哥哥跳的好看多了吧？
0: 嗯，你瞎了吧？哎，你更适合参加艺考啊！你鼓励他干什么？
5: 因为他是我弟，他是我照的。
0: 不是，可是他不适合。
5: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个臭眼镜胖头鱼！
1: 哎，再别闹。
5: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他是我弟，我照着他。
5: 好，那就来呀、啊，
1: 哥！我不想打架，我以后是要出道的。
0: 你还要出道？
1: 他怎么不能出道？
5: 他
6: 就是能出道。
0: 出道，出道，出道。
5: 出道以后，高中的黑料都会被扒出来的。
6: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弟弟？
5: 我觉得，哎呀，我们可以不要武斗，要斗舞。
6: 斗舞？
0: 嗯，你当拍电视剧呢，还斗舞？
6: 我弟说斗舞，那就斗舞。
1: 你竟然为了弟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不可能斗舞的，孙天宇。论打架，假如我们两个联手的话，勉强也是可以打得过你这个二中最强。
0: 斗舞吧，斗舞，
1: 斗舞，喜欢舞蹈，
6: 那就来吧。孙天宇，
1: 孙天地，
0: 红土豆，宗嗯言，我这名没什么气势。

0: 可恶，老师来了，立刻走。哎，今天这事没完。
1: 不是，哎，哪个班子？不是，孙天宇，是不是孙天宇？
2: 太好了，我们度过了我们的光辉时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
3: 太丢人了，你只要不告诉任何人，你让我叫你爹都行。
2: 好，
4: 真没有想到啊，时间啊过得这么快。
2: 是，你还是那么温柔。
5: 你们回来了，我的父亲母亲。
6: 土豆，你说什么呢？
2: 我和宗爷相处得很愉快啊，妈，你不用管我，你可以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的。
4: 啊，你们以为我和宗叔叔像什么呢？别误会，刚才啊就是句怀旧，我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早恋关系。
2: 是是，很普通，很普通。啊，老师来了，
4: 老师，
3: 校长都来了。哎，
4: 蒋老师，我们土豆犯什么错误了？
3: 啊，其实没什么，就是作文没写完。
4: 待会儿就看见了。
3: 两位家长，那我们还是去办公室说吧。
2: 好，
3: 哎，宗岩，你也来一下。
2: 哎，老师，宗岩是，
3: 他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
7: 孟大伟
2: 啊！妈，那一切都是我误会了。
4: 啊？你说什么？
2: 啊，没事。
4: 写吧。
2: 我写作文了。
5: 作文，家的味道，对我来说。家的味道就是外卖的味道，微波炉的味道，一个人冲速溶咖啡的味道，黑咖啡品味有多浓。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歌，每说一次她就笑得很开心。她总说抱歉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家，但我想告诉她，有你我就是最幸福。妈，其实我想说，我已经长大了，你随时都可以追求你自己的幸福，你不用顾及我。
4: 傻土豆。
2: 妈，妈，我不写了，行吗？我笔没水了，被宗岩摔坏了。
4: 可以，那咱们就不写了。

0: 土豆，妈妈想告诉你的是呢，现在的生活是妈妈自己选的，妈妈有你，有事业，没有老公，这种生活太完美了，
1: 你都不知道妈妈有多开心，真的。
2: 我的妈，
3: 有那么开心吗？
4: 土豆，那个啊，这是钢笔送给你啊，那个这件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
5: 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对不起。
0: 土豆，妈妈觉得你和宗岩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6: 对吗？妹妹，哎，我想请你和孩子们一起吃个饭，你看啊。
7: 我和土豆也去吗？
6: 你俩别去。
0: 可以啊，没问题。
5: 妈，你刚才不是说
0: 朋友之间吃个饭而已？
8: 谁要吃饭啊？
7: 天宇，天宇，
8: 叔叔好。宗岩、土豆，哎呦，
0: 哎，你好。
4: 孙天宇，你回来干什么？
8: 刚刚不是说了吗？咱的事儿还没完呢。
9: 不是什么事儿啊？
8: 斗舞。哦。
9: 如果说到斗舞的话，我老二跟舞王，
0: 我老二跟舞后，
8: 奉陪到底。
4: 哇！他们都挺好的呀，有两下子。
8: 别说，
0: 哎，前面那腿子打不过呀。
8: 来手了。
7: 弟弟，这是我的大绝招。
8: 拿出力量来！
10: 是。如何现场
8: 做？
11: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往后退一下灯。
3: 王哥，右转。项目说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5: 坚守顶线，守住清廉，心灯长明，前路自清。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8: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弦外之音，原指音乐的余音，后来比喻弦外之意，即在话里间接透露，而不是明说出来，需要好好揣摩的意思。接下来，请欣赏吉祥如意和说的相声《弦外之音》。
9: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9: 啊，
10: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

0: 这东西呢？
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2: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2: 就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2: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2: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2: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2: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2: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2: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2: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自信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2: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2: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2: 没把您撞坏吧？
1: 这句话没错呀。
2: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2: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2: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去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2: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不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2: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现在我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2: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2: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2: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2: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2: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2: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一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2: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2: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是
2: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按时吃药。
1: 这意思是
2: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2: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
0: 呦，嗯，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火！我说你往哪退呢？
1: 我退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你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我再攒2月啊，我把你这煎饼摊给你买下来啊，我给你砸了，呵，不让你加5毛。
0: 他这是逮谁跟谁置气呀，啊？
1: 不是，他凭什么让我多加5毛？
0: 您至于吗？嗯，5毛钱您加个班就挣出来了。
1: 我现在住院呢，我怎么加班？
0: 那您就好好休息。
1: 我妈天天在我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我怎么休息？
0: 不是，连你妈都不对了。
1: 哥，我妈天天在我床边啊。儿子，你要没什么毛病，就出院上班吧。
0: 这是好话呀。
1: 好话，嗯，弦外之音不就是嫌我在家里白吃白喝不交钱吗？至于吗？啊，
0: 那可是你亲妈。
1: 亲妈，嗯，指不定是谁亲妈呢。
0: 不是，你连这都怀疑？
1: 我得查查去啊，什么派出所、卫生院 DNA，查了一溜够，
0: 结果呢
1: 还真是亲的。嗯，
0: 废话，你都多余查，
1: 那亲的就更不应该了啊！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干嘛拐弯抹角的？哎呦
0: 啊，不就是让你别在医院赖着，该上班上班吗？
1: 我跟您讲，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啊啊！
0: 不是，你连你妈都不相信？
1: 我告诉你兄弟啊，我不会相信任何人啊！世间万物在我眼里都有它的弦外之音。
0: 这话说的太绝对了。那马路上来一狗冲你叫唤两声，这有弦外之音吗？
1: 有啊啊！小狗冲我汪汪汪汪汪汪，弦外之音就是，嗯，带我回家吧，我不想在外面流浪了。我带他呀，我还流浪着呢。嗯，
0: 没爱心。那这位马路上边走边唱，这有弦外之音吗？
1: 那得看唱什么歌了。
0: 唱汪峰的北京北京。
1: 汪峰的北京北京怎么唱的？
0: 我在这里。

0: 弦外之音也是四句啊。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在这里祈祷。头条，头条，
1: 上头条啊！
2: 他不就这意思吗？哎呦、啊，
1: 我说你这人太可恨了啊！自私自卑，不努力进取，不相信别人，排斥正常健康人的沟通。你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哎，你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
1: 你无可救药。
0: 这意思
1: 你不可理喻。
0: 这
1: 朽木难雕。
0: 这意思，
1: 我这意思呀，拿来吧你，别在这装蒜了，该干嘛干嘛去。
0: 哎呦，感情最坏的人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他抢我这拐，弦外之音就是这人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糊，动手术不打麻药，专踢瘸子那好腿呀、啊！你把拐还给我。
3: 大家熟知的王文林先生是北京相声界著名的老顽童，他师从相声大师刘宝瑞，捧逗俱佳，创作能力强，而且见多识广，心态年轻，受到很多听众的喜爱。他还经常和年轻演员合作，提携引导他们，受到后辈们的尊敬。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他和王月波合说的相声《不服老》。
4: 大家伙儿连

0: 王老先生的口头语都知道。
1: 是，
0: 可见您呢，在大家伙心目当中，一点都不输这个年轻的这些个选手。
1: 啊，你看有认同的。
0: 你看看
1: 啊，
0: 说我们行话
1: 啊，
0: 有腕儿。
1: 呵，你看，
0: 绝对有腕儿。你看看，
1: 谢谢。
0: 为什么我们历届咱们这个喜剧幽默大赛办得这么好
1: 啊？
0: 当然，这些个选手们努力那是肯定的。
1: 对，
0: 我们还得靠老的
1: 啊，
0: 老先生们帮助我们。
1: 咱们应尽的责任。
0: 您看，多好，这气色、
1: 啊、还行，
0: 这精神
1: 啊，
0: 这就跟活人一样啊。
1: 就是活的。
0: 什么活的？
1: 你不是说跟
0: 我说您活力显得有活力一样啊？
1: 哦，青春的活力，
0: 你这绝对
1: 有。
0: 您显着可年轻，
1: 那是。
0: 我看您这意思，今年
1: 啊，
0: 没有一万岁吧？
1: 我9700。
0: 哦，那样啊？
1: 哪样啊？
0: 也不简单了。
1: 什么叫一万岁
0: 啊？
1: 啊？
0: 您
1: 没那么大岁，
0: 高寿？
1: 我才70。
0: 什么？
1: 我才70。
0: 你看，大伙儿仔细分析这句话，有点小埋伏。
1: 什么？
0: 才70？
1: 对啊，
0: 这有点不服老的意思。
1: 那是，赶上好时代了。
0: 您那心情我们理解，
1: 显得年轻啊。
0: 啊，不
1: 啊，
0: 您的身体我认为
1: 啊，
0: 在您这个岁数来说
1: 是，
0: 这就不含糊，
1: 还行。
0: 但是
1: 啊，
0: 我这么说您可别过意啊。
1: 啊，你随便说，
0: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1: 不了解。
0: 王先生这二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1: 是稍微的有，
0: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1: 但是还行，
0: 还行。什么还行啊？
1: 没问题。
0: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1: 啊，
0: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1: 提这干什么？
0: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这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1: 啊，
0: 新衬衣
1: 啊，
0: 啊，新西服，
1: 对，
0: 小皮鞋倍儿亮，
1: 漂亮，
0: 还打了打发蜡。
1: 没有，
0: 您抹了点发乳？
1: 没有，我抹完了成黄油球了。
0: 我瞧你有点酸酸涩，我瞧着还黄油球呢，还。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啊、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
1: 啊，
0: 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1: 对，
0: 别乱溜达了。
1: 怎么？
0: 您这个好回去老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呐！
1: 谁说的？
0: 我这活动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1: 是
0: 您什么活动啊？
1: 啊，
0: 嗨，我们的培训班。
1: 哎，
0: 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1: 对，
0: 中老年广场舞、
1: 对，
0: 培训班，中老年妇女们，我们大家伙在一块儿跳这个广场舞。
1: 您等会儿，就是中老年舞蹈班
0: 啊，
1: 没有妇女。
0: 不是，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
1: 不，
0: 您这心气儿高啊。
1: 啊，
0: 想去呀、
1: 啊。是啊。
0: 在哪儿啊？
1: 啊，
0: 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1: 哎，
0: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1: 真是，
0: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1: 对，
0: 里边远，坐地铁不用倒车。
1: 啊、没错，
0: 坐5号线，对不对？
1: 是。
0: 5号线，然后瓷器口那站上来，
1: 哎，
0: 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1: 就这路线。
0: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1: 没错啊。
0: 哦，这意思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您要认路行
1: 啊，
0: 您说一终点、
1: 啊、
0: 到时候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
1: 真是
0: 不服老啊。
1: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0: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
1: 啊。
0: 这地铁呀、啊、您没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1: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0: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1: 啊。
0: 他不去
1: 啊，那是
0: 他不服老啊。
1: 那是
0: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1: 啊，
0: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0: 啊，
1: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
0: 哎，
1: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0: 啊，
1: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0: 那是
1: 没人给他让座，
0: 那是
1: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拽着、啊、哎，
0: 我得拽住了扶手、
1: 哎哎、拽住了
0: 啊，
1: 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0: 对，
1: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0: 啊，
1: 站到北新桥了，
0: 咱还真棒，
1: 十好几站
0: 啊，
1: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0: 啊，
1: 就系着红领巾的嘛
0: 啊，
1: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0: 啊，
1: 爷爷，您坐这儿吧，孩子是好意
0: 啊，
1: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0: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1: 瞪这孩子一眼
0: 啊，
1: 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哎，
1: 谁教给你的
0: 啊，
1: 出门烂叫爷爷，
0: 对呀、啊、
1: 谁你爷爷，
0: 就是
1: 我不坐
0: 啊，
1: 坐那儿，
0: 对，
1: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0: 啊，
1: 小学生坐那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0: 那是
1: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0: 啊，
1: 嚯，这碰的一下，那撞的一下，站不稳了。这小孩看的实在，小孩又站起来了
0: 啊。
1: 爷爷，您坐这儿吧。他一听这话，腾就上来。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啊？
0: 对呀、啊。
1: 谁教给你的，
0: 是
1: 家大主妇出来管叫爷爷
0: 啊，
1: 我不坐，坐那儿，
0: 坐下，
1: 把孩子吓脸都白了
0: 啊，
1: 又坐那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了
0: 啊，
1: 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0: 哎呦，
1: 把他给挤的
0: 啊，
1: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着地了
0: 啊，
1: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0: 啊，
1: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0: 啊，
1: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坐这儿，你再叫我爷爷，
0: 对，
1: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0: 嗯，
1: 大爷大爷不行，
0: 是
1: 叫大哥
0: 啊，
1: 把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0: 就是
1: 我不坐、
0: 嗯、
1: 你再敢说这我抽你
0: 啊、
1: 嗯、你爱坐不坐，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0: 哎呦，
1: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不成，我也得下去，
0: 怎么了，
1: 到此一口了，
0: 您瞧瞧，
1: 上地铁了
0: 啊，
1: 顺地铁上来
0: 啊，
1: 道上面就转向了，
0: 这变化太大，
1: 什么变化大呀、
0: 啊、
1: 找不着道了，
0: 谁说的，
1: 应当奔东去奔西就去了
0: 啊，
1: 都快走到出口了
0: 啊，
1: 看见前面大街那牌子了，不对，走反了，往回走吧
0: 啊，
1: 呵，吭着吭着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0: 啊，
1: 不认识了，
0: 变了，
1: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啊、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0: 就是
1: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
0: 啊，
1: 原先没这大楼啊，
0: 对呀、啊、
1: 这路口肯定对
0: 啊，
1: 这万怎么去啊，
0: 你看
1: 一瞧，这有个报亭子，
0: 哦，
1: 卖报是个外地小伙子，
0: 是
1: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
0: 哎，
1: 小伙子吓一跳，
0: 啊，
1: 嚯，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呀、啊，不敢当，不敢当，
0: 哎，
1: 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
0: 嗯，
1: 好好，老大哥，老大哥，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
0: 你看，
1: 我是北京。

0: 人呐。
1: 对呀、啊，
0: 合区了。
1: 哦哦，
0: 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1: 哦
0: 哦，
1: 你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就这楼后头啊。
1: 嘿，你看
0: 楼后头一拐弯就到了。啊，过往南走，往南走。
1: 这可不赖我。
0: 怎么？
1: 这名字都改了。
0: 你这还不服呢？
1: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0: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1: 就是啊。
0: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1: 你看，
0: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
1: 啊。是，
0: 练吧，跳吧
1: 啊。对，
0: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跳，出一身汗，挺高兴。回家了
1: 啊，
0: 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
1: 啊。
0: 今儿没走丢。
1: 对，
0: 一个月办一回啊。
1: 啊，对，
0: 下个月还得去啊。
1: 是啊，
0: 又到这好了
1: 啊。
0: 坐地铁，磁器口上来，这回没奔西，奔东了。
1: 哎、啊，对，正对正确了。
0: 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1: 啊。
0: 又不认识了，
1: 又变了，
0: 站这儿又开始犯愣
1: 啊！
0: 是这路口啊？
1: 对呀、啊，
0: 这牌子也对
1: 啊，
0: 这大楼也对，
1: 是，
0: 这报亭的也有
1: 啊，
0: 卖报这小伙子也是他
1: 啊，
0: 怎么走来的？
1: 你瞧，
0: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1: 对，
0: 大兄弟
1: 啊。
0: 受累跟您打哪道？
1: 是，
0: 哦，您打哪儿啊？
1: 啊，
0: 东城区，
1: 哎，
0: 第二图书馆。
1: 是，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
1: 啊，
0: 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大哥
1: 啊，
0: 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2: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对秋天宠爱的地方。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宁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古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巩固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也建议大家呢继续使用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在线关注12316三农热线的广播直播节目。当然呢，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在线观看12316三农热线的视频直播节目了。此刻呢，我们甘肃12316的6位专家呢都已经在线，如果您在政策法规、植物病虫

0: 害、畜牧养殖、蔬菜栽培、土肥管理以及农技推广方面呢，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的话，请您现在就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全省范围内在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也建议我们的农民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当中，请您再记一下我们的 QQ 群号吧，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09，3229159009。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把您的三农问题提交到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将及时的回应。其实我们最推荐大家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您的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甘肃农府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能够及时的发送您的视频呀，包括短的照片呀、语音呀都可以。我们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呢，就会及时的为您做解答，真正做到指尖听点服务解答。也希望呢，甘肃农府小程序尽快的成为大家手中的新的农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上周周天开始到现在更新的一些供求方面的信息。那么，如果大家呢近期有红富士苹果的收购的要求的话，请您注意，可以及时的和秦安县的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手中呢有红富士苹果5000斤左右价格面议，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需要出售的是扁豆，这个斤数呢非常的大，大约有5-6万斤，价格也是面议的。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和他电话联系13919077519。13919077519。当然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需要出售的是芹菜，有1300多吨，价格大约在美金2毛钱上下。有意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和鼓浪县的田女士呢取得一下联系，两部电话供您联络，一部是13893563362，另一部是13893512202。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陇西的毛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杏仁，大约是600斤，每斤的价格呢大约是2块钱左右，还有400多斤的杏干，那么收购的价格最高是8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1500932848715009328487继续联系。那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一一回应。首先关注到的是12316 QQ 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想了解的是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怎么规定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专家鲁苗老师讲一下政策。鲁老师。
1: 主持人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话题呢，就展开去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耕地啊，什么是林地，什么是草地，就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们平常说耕地你看特别笼统啊，但是我们说有一些细化的，比如说依据我们的这个国土空间的这个调查分类啊，就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去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承包期啊，也是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光知道我们的耕地的啊。我们首先我们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就是第三节里面有承包期限啊，我们说到我们的耕地的承包期呢，它是30年，草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70年。那前款规定的这个耕地的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那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我们甘肃省啊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耕地啊，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的这个政策啊，目前也是在进行这个网签合同。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先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多久。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展开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耕地啊到底包括哪些。我们依据的呢是咱们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这个调查分类当中关于我们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里面啊，对于我们的耕地，他说耕地呢指的就是种植农作物的这个土地，当然我们还包括了这个像水田、水浇地和旱地三个二级类。我们先来说一下哪些土地是可以确认为耕地的啊，因为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自身对于耕地、林地、草地还没有分清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展开去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说的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就主要包括像种植粮食作物，还有这个非粮作物，还有

0: 这个粮食作物与非粮作物农种啊、兼种、套种等等。那其中呢，像我们的粮食作物就包括谷类了、薯类、豆类等等作物。这个非粮作物呢，包括我们的蔬菜、棉花、油料、糖料、丝草啊等等这些作物。这是第一类啊，这类土地我们是可以认定为是耕地的。还有呢，第二类就是说复合耕作的条件下，我们以种植和收获农作物为主的土地。复合耕作条件下，你比如说啊，就包括我们的间种，就比如说像农林、农果、这种间种啊，还有套种、复种啊，还有我们的这种休耕啊等等，这是第二类我们可以认定为耕地的情况。第三类呢，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这个农民外出务工等等原因，人为不耕种而使我们的耕地荒芜，但是呢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土地啊，我们也是认定为是这个耕地。第四类呢，就是说有计划的休养生息的耕地。第五类呢，就是因降雨、洪水、地震、塌方、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我们耕地受灾，但耕作层未被破坏，或者说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土地。那第六类呢，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呀、水源条件等等原因造成我们干旱或者缺水啊，暂时呢这个未能耕种的土地。第七类呢，就是说因为地下采矿等造成地面塌陷，但是呢耕作条件未损失且仍在耕种的土地。第九类呢，就是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啊，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比如说这个饲用玉米啊、苜蓿等等。第九类呢，就是说耕地上修建简易塑料大棚或者地膜等，用于培育我们秧苗、种植蔬菜等等，对耕作层无实质性影响的土地。第十个呢，是说耕地已征用，有完整合法的用地手续，但实地仍在耕种的耕地。十一个呢，是说我们的科研教学还有我们的这个试验基地类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但是科研教学建筑物，比如说像教学办公楼等等啊，这种建设用地是除外的啊。我们说的是科研教学试验基地类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是认定为耕地啊，但是教学办公楼这种建设用地除外。第十二个是说这个城镇村庄内部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还有在我们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一个是城镇村庄内部，还有一个是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还有在江河湖海等围垦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且平均每年能保证稳定收获一季的土地啊，这些都是可以认定为我们的耕地。第十五个呢，是说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等土地整治工程或农民自主开垦等新增的耕地。这个其实第十五个也是平常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说自己呢这个开垦的这个地啊，农民自主开垦的，这也算是新增的耕地啊。第十六个是说耕地整治项目区啊范围内因盐碱化、沙化等原因未耕种的耕地。这个是在这个细则当中啊，这十六类我们说可以认定为是我们的耕地的。那同样的，那哪些土地是不能认定为耕地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原耕地上已经开始实质性建设的土地。实质性的这个建设指的就是说这个施工人员已经进入啊，像工棚已经搭建了，塔吊等等建筑设备已经到位了，地基已开挖，建筑施工主体工程已达到正负零啊，正负零也就是说的是基础结构施工我们已经基本的完成了啊等为标志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不能认定为耕地的啊。当然还包括你看第二说什么江河湖水库等长水位线以下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三类是我们的陆渠、堤堰、塘等边坡斜坡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四类呢，是说建造固定保护设施，比如说日光温室、大型温室等等，用于工厂化种植、养殖及作物栽培且耕作层已破坏的土地，这也是不能被认定为耕地的。第五类呢，就是说在原有耕地范围内的啊，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海水或者人造啊咸水养殖的这种糠塘，种植园用地、林地、绿化草地，还有我们的多年撂荒，必须采用工程措施才能恢复耕种的啊，这一系列的土地呢，都是不能被认定为是耕地的。好的， 那我们这一期呢，先给大家把耕地的这个范围先给大家讲清楚啊。下期有机会呢，我们再给大家去讲这个草地和林地啊，在这个实施细则当中具体包括哪些。好的，主持人，我就说到这里。
1: 嗯，非常感谢鲁苗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也是刚才回应了你一下耕地、草地的具体的承包期。那么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呢，由原来的37期届满之后呢，可以顺延30期。目前呢，我们省的这个登记造册的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草地它的使用的这样的承包期大约是30到50年，也可以适当的延长，是指届满之后。那么林地呢，也是30年到70年，届满之后可以适度的延长。刚才尤其是鲁苗老师提到了第三次我们国家国土调查之后，对于耕地的划分有16个具体的板块，那么还有5类呢是明确的，就是把这个耕地它的性质呢做了一个变更。那么具体提出问题的这位朋友，您只是问了一下政策的大致层面，如果有详细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建议你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鲁苗老师继续的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12316 QQ 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微友留言，他说初冬节能的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老师辅导一下。谢老师。
2: 嗯，主持人好，我来解答啊。初冬的时候就是节能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上，我们遵的原则就是核心，也就是这个就是保温啊，第二个就是昆石，第三个是补光，第四个就是合理的水肥，第五个就是保障植株品温度过低温期，就是这几个是就是这个时间的核心。再一个就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已经就是猛救已经，我们一般就是8月底9月份已经定制啊，就是这个多余了。那么现在就是真是猛救已经解开了，就是已经让子长到20-30多公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随时就查不妙啊，脂肥五谷不足且微腐的模式，可在行间开口时磷酸二胺啊什么的，就是15到20公斤啊。再一个就重要的就是猛救对救，就适当的栽种造殖啊，就是人猛救先摘掉，促进它壮秧生长秧子，避免影响植株的长势啊，这是就是整体上对的。那么再从温光肥水气热来说，就是那么温湿度管理上，定制后3到5天，白天保持在28度左右，是促进它发苗。发苗后，那么我们白天可以长直到26度，夜间可以长到15到18度，啊，就是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就是初冬季节，就像现在慢慢就过渡到零下冷这个时候，就是外界温度比较低，那么我们温棚里就是日光温室里的温度最低不要低于10度啊，那么如果外界温度低于0度，那么前面就要加群膜呀，保温帘上再敷一层喷膜，因为辣椒是喜欢高温大水肥的作物，就是气温作物。湿度上就是早晨开小风防风降湿，就像现在啊，每天你早上9点多10点你就开小风防上门通风口降湿。中午呢是温度情况加大通风啊，相对湿度我们基本上控制在70%也就可以啊，这是就是温度管理。光照管理上就是我们辣椒吸光啊，尽量走节点，只是清扫喷膜上的尘埃啊，就是尤其换苗期，这往往光照强、温度高，辣椒出现微蔫，所以就只是就加盖遮阳网降温啊。那么结果期就是到后期的时候，那么就处于深冬季节了啊，在保证温度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光照时间，就是冬季的光照是最珍贵的啊。能争取多照就多照啊，初冬有时候降温呀、阴天呀、光照恶的时候，在盆里可以安装补光设备。那么节日鲁民同志、鲁民朋友们，就是一定要 叫埃罗这这这不光灯呀，一定要暗哈，

0: 冬天就是外光照的时候，再个根据阴晴调节补光时长啊，再一个就是植株调整上就是不要过敏，只要是用反光膜提供利用的，你如果植株如果过敏，下面的就是遮不上光啊，那个照不上光。第三个就是水肥管理上，肥水管理上就是辣椒不能旱涝啊，我们就是浇水的时候一定要策应，就是磨下消水清浇啊，不要它发白，施工分离剪干剪实的时候浇啊。水流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把门窖做温后，我们尽量就是结合浇水就是管肥进行这次的追肥，这两方就是我们就是再就是实现就是氨呀或者硫酸钾呀啊，尽量就再不是尿死了，那么叫氨或者叫刚才的15公斤硫酸钾呢，可以也10到15公斤啊，浇水就是我们说的就清浇消肥磨下啊，施肥就是应该就是如果饿的话还有叶面上可以施点肥料啊，这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植株管理上，那么我们辣椒的植株就是采用2-3-6制啊，一次分制日下抽发的特质要及时打掉啊，对于子上部分上过剩的枝条要及时摘心，结果后及时出去猛浇之下叶叶，那么结果种后气候只是要摘出病叶，并适当摘出春蝶枝啊、窝枝啊和土枝囊，改善通风通光条件，预防止辣椒豆腐运后期运塑料吊绳固定之中。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吧。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蔬菜栽培专家谢晨俊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定植的3到5天左右，我们的温室的室温呢应该保持在白天28度上下，缓苗之后呢可以白天降至25度，但夜间一定要保持在15到18度之间。初冬的季节呢，我们建议呢温室的这个棚内的温度呢不要低于10度，如果外界的气温降到0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覆棚膜，这很重要。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的辣椒种植户，趁着现在天气还比较好的时候，提前来安装补光灯这样的设备，因为在冬季它的光照非常的珍贵，如果不能够多晒太阳的情况下，补光灯的作用将会发生到极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来安装。另外呢，在咱们的温室当中呢，辣椒的植株呢不要过密，因为互相会有影响，光照产生最后的这个蝉果的量，影响你的经济效益。在浇水的过程当中，谢老师特别提醒大家是磨下小水慢浇，在10公分左右的这个土半干半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浇水的问题了。那么具体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还有这类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在线下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谢成俊老师再次联系。好了，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12316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为什么日光温室种植的蔬菜苗期的时候建议不能够多浇水，苗期应该怎样浇水才是合适的。下面我们就请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分析一下。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先谈一谈为什么蔬菜的苗期呢不宜多浇水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稳定的低温呢有利于菜苗的生长，经常浇水呢它会使土壤的温度不稳定偏低，这样呢不利于菜苗根系的生长，表现为不发根，根系少，扎根扎得比较浅，达不到根深苗壮的要求，这样的菜苗子也很容易倒伏，这第一个原因，需要稳定的低温促进菜苗的生长。第二个呢，浇水过多很容易造成低温的沤根，沤根呢是菜苗的根部水分过多缺氧，还有有毒物质积累，很多因素造成的。低温低于12度的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就会造成幼苗生长发育受阻，根部它就不会发新根，根皮呢也容易发朽腐烂，这时候菜苗就很容易干枯而死。第三个原因呢，菜苗的根系生长如果不好呢，它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就差了，它抗病抗虫的能力也会减弱，容易感染病害和虫害的发生，也不符合于健身栽培的要求，主要有这么三个原因呢，苗期不宜多浇水。 苗期缺水行不行呢？也是不可以的，菜苗缺水也不可以的。菜苗缺水呢，它容易发生以下这么几个症状。第一个呢，菜苗缺水呢，它会影响幼苗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对水分的需求，造成生长发育缓慢或停止。缺水呢也会影响它的停止。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呢会由白变成暗色，根毛会减少，顶端也很容易形成簇生花器，花器咱们常说的花芽顶，就是花芽多生在花芽的顶部，产生花芽顶，它会影响作物的坐果，特别在黄瓜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呢，根系的吸水缺水以后呢，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会降低的，它容易形成一种缺素症，经常表现为幼苗的顶部叶片变得干枯，新叶坏死，水多了也不行，缺水了也不行。所以呢，咱们应该怎样正确的浇水呢？下面提几个建议。首先呢，咱们在定植菜苗以前呢，要浇足底水。底水浇足以后呢，它可以确保菜苗在苗期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底水浇足以后呢，咱们在垄面上覆膜，让地温升高，而且地温升高以后比较平稳，在低温平稳以后呢，咱们开始定植菜苗。首先要浇足底水，确保菜苗对水分的需求，就整个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这是一个浇足底水。第二个呢，咱们定植菜苗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浇定植水，但是定植水我们不提倡大水漫灌，提倡浇窝窝水，因为咱们底水已经浇足了，在栽菜苗子的时候把窝窝水浇好就可以了，可以采用窝水浇灌或者是磨下菜苗根系滴灌补水，这样呢可以使菜苗的根系呢和土壤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只要它的根系和土壤结合呢，它的吸收水分和养分能力就会增强的。就是要栽菜苗子时要浇定植水，在菜苗定植以后5到7天呢，咱们根据情况补浇一次缓苗水。缓苗水呢也提倡咱们磨下滴灌或者采取浇窝窝水，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呢很容易造成土壤温度变低。就是这三个水浇好以后呢，咱们在苗期呢一般就不需要再浇水了。在滴水浇足、定植水和缓苗水浇好的情况下，在菜苗的苗期就一般不要浇水了。什么时候浇水比较好呢？在蔬菜结果以后咱们再浇水，比如说辣椒有了门茄，茄子有了门茄，番茄有了第一台果，瓜子有了底瓜的时候咱们再浇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有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呢，它的水分和养分要求就比较多了，这时候咱们就要开始根据作物需求来大量的浇水。如果这一阶段苗期的土壤太干呢，影响菜苗生长需要浇水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通过浅浇水或滴灌补水，不要大水漫灌，尽量不要使土壤的温度大幅度降低，来提高咱们菜苗的生长，保证菜苗正常的生长。蔬菜开始结果以后呢，它的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就增加了，这时候菜苗的根系已经生长比较健壮了，它对低温的抵御不良环境能力也增强了，咱们可以根据蔬菜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正常的浇水就可以了。主持人就是这。
1: 再次感谢我们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蔬菜的这个苗期管理当中呢，温度的控制呢非常的重要。那您一定是听到了，就是刚才老师提醒了一点，如果它的土壤的温度低于12度的时候，它实际会使幼苗的发育呢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不易生根。另外呢，如果吸收水分呢浇得太多的话，那么它也容易产生这个病害，甚至出现沤根的情况。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浇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在浇水的前期，也就是在这个垄面还没有覆膜之前，地温相对稳定 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浇足底水，然后呢再进行定植。定植水浇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浇的是窝窝水。那么浇窝窝水的过程当中，是这种窝水的浇法，或者是磨下漫灌的方式。在定植完成了之后，要浇的是缓苗水。那么这三个阶段浇的这个水，浇水的方式和量呢都不一样。那么当我们的蔬菜结果之后，出现了门起果之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再进行浇水了。那一般也是浅浇水的，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温度。具体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建议大家和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再联系一下。那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12316的一位微友做一下服务。他是一位大棚的种植户，他的作物在种植的是这个绿肥。那么他想了解的是，为什么绿肥在翻压什么时候去翻压这种操作是最好的？具体的这个翻压的时间在什么时候比较好？我们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请甘肃12316植物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进行辅导。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3: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庆祝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定期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4: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其实除了政策方面的辅导以外呢，我们的节目也将关注我们农户朋友的卖难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从上周的周天到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卖难的信息。那么在这儿呢，秦安县的李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是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8196165935 18196165935这部电话呢取得。

0: 是八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和15009328487 15009328487联系就可以了。好了，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12316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位微友呢做下服务。他说呢，他是一名种植大户，作物收获之后呢，种植了一茬绿肥，他想了解绿肥什么时候翻压才是最好的时机。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辅导一下。段老师，
1: 哎，你好，咱们甘肃呢，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年一茬、一年一季的这一种种植制度，啊，咱们收获以后呢，还有光照比较充足，啊，降雨量也比较好，啊，有一段时间的季呢是空闲季，啊，所以呢，我们多年来啊。建议广大农户呢，如果有条件的地方呢，啊，可以种植一茬绿肥啊，抢种一茬绿肥啊，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来种植一茬绿肥，大部分都在种，种了以后呢，什么时候翻压是啊最好的呢？啊，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啊，关键的一个技术。这个最佳的翻压时期就是我们种植这个绿肥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啊来进行。啊，翻压，它这一个是养分高啊，水分也足啊，不要啊等到啊我们有些农民朋友呢啊，就是习惯性的动作，等到这个绿肥呢老了以后，成熟了以后啊，发黄了以后，或者结痂老化了以后呢，来进行翻压，这时候呢养分含量比较低了啊，这一个呢这个水分含量啊更低啊，这时候呢翻压是不科学啊，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翻压的时候呢，建议呢，啊，在这个不管啥绿肥呢，在这个盛花期啊开花的时候来进行翻压，这是最好的。当然了，我们啊这个汉族区啊，陇东的汉族区呢，已经在早霜之前啊，雷鸣的前呢，来完成旱压啊翻压啊，是这个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是这个时间节点，当然了，翻压的时候呢，我们绿肥呢，还有翻压的量啊，绿肥的量呢，翻压的量呢，因为有些绿肥长势特别好啊，长势特别好啊，绿肥的翻压的量呢，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啊，这个绿肥呢，翻压到季里以后呢，它在发酵腐蚀的过程由于缺氧啊，烂根产生有毒黑的些物质啊，倒还不好，所以呢，绿肥翻压的量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控制到啊。这个1500到2500公斤一亩地就行了。当然，河西灌区呢，你可以多翻压一些啊，在汉族区呢可以少一些啊，大概就这一个量来掌握。翻压的深度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耕作层的这一个深度啊，大概就是15到20公分啊，在灌区里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上5公分，达到25公分都是可以的。翻压的就是。翻压完以后要全部生埋啊，全部埋了，不要露出这个残气啊，不要露出残气。这个翻压时呢，一定要把这个绿肥呢，要拿湿的粉碎机啊来进行粉碎啊，粉碎了以后，它发酵啊，它这个腐熟、它腐烂的速度啊就比较快啊。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建议把绿肥呢粉碎到5到10厘米这么一个长度啊来翻压。让翻压它积累比较好，这个在翻压的过程中呢，啊，为了加快，因为到后期呢，啊，一般气温啊就慢慢逐渐的进行降低偏低了，我们要调节一下碳氮皮，绿肥的碳氮皮呢一般都比较高啊，都比较高，大概就是60到120这个之间，我们发酵腐蚀最适宜的碳氮皮是20到25这个之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高的碳氮皮来进行。调节往低里调啊，这个时候调节呢，一般我们用的是尿素，大概就是一亩地呢用上3到5公斤，不要超过5公斤，也就是10斤的尿素啊。你在粉碎完以后呢，撒到这个绿肥啊，粉碎后的这个绿肥上面啊，或者有条件的农民呢，朋友呢可以撒一些这个绿肥的腐蚀剂啊，这样呢加快啊绿肥在土壤里面去。这个腐烂、腐解、腐熟啊，这个速度啊，防止我们下一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绿肥呢，因为碳氮比较高啊，它和这个苗期

0: 克索我来增这个氮肥啊，氮营养啊，是造成我们施啊和往年一样施肥，但是我们苗期苗子又发黄啊，这一种现象出现啊，这是我们翻芽的时间和翻芽的量。这个翻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看，不是所有的绿肥都要啊就都能进行翻芽。我们一定种植绿肥的时候，翻芽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这个绿肥一定是不要有啊病虫害啊，不要带着这个病虫害来的绿肥地进行翻芽啊。有病虫害的绿肥呢，我们一定要收获啊，收获完以后呢啊，进行一些带病虫害的这些处理啊，不能翻芽。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把翻芽的时间不要太拖的后，一个顺滑期，二一个一定要啊预留啊。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腐熟的这个间隔期啊，间隔期啊，不能啊在马上要种了啊进行翻芽啊，这样呢，因为没有发酵腐熟，我们啊这个绿肥翻芽到剂里面比较疏松，你种子播到里面以后不容易啊发芽啊，不容易发芽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绿肥翻芽的时候注意的两个事项，一个是带病的绿肥就不要翻芽了啊，不要直接翻芽。啊，就是防止病虫害啊来带到土里面。第二个，翻芽的这个时间要盛花期，这个在种植在播种前要半个月到啊到一个月来进行翻芽，要留够它发酵腐熟的这个时间啊，不然影响我们的播种啊。我就回答完了，主持人。
1: 嗯，再次感谢段正恒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个绿肥的翻芽的这个时间，要提醒大家最好是在绿肥的盛花期来翻芽，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出现了这个结痂或发黄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水分已经非常的少了。那么在旱作区，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翻芽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早霜完成之前就要进行翻芽。那么确切的说，就是你必须要预留半个月的时间，在你种植前的半个月留出这个腐熟的期限。另外呢，翻芽的量呢也并不是越多越好，一般我们要提醒大家控制在1500到2000公斤每亩这样的一个量上。那么在河西的地区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下增加。那么一般在埋的这个深度上控制在10到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那么如果是在灌区当中呢，可以加深5公分左右。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绿肥在翻芽的时候一定要用粉碎机将它粉碎，因为这样呢利于它发熟的这个效果，另外呢能够缩短一些时间。我们要提醒大家，绿肥在粉碎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碳氮比，一般要求是20到25，大家可以把这个碎了的绿肥上去撒每亩3到5公斤的尿素来进行调节，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去撒这个绿肥的腐熟剂，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的绿肥在翻芽之前一定要检查病虫害，如果有病虫害，必须要进行病虫害的处理之后才能够进行翻芽。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划出了旱作区还有河西的灌芽区的不同，那么如果你刚好是在两个地区要做这项工作，我建议你在实施之前和咱们的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通一通电话，效果会更好。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通渭县的一位小麦的种植户做一下服务。他提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他想了解的是，作为通渭县，那么在选择小麦的品种上，哪些品种是比较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辅导一下。李老师。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通渭县啊，小麦这个常年的种植面积大概在35万亩左右，其中冬小麦的面积呢在28万亩以上，占到这个小麦总面积的啊绝大部分，它80%以上了。那么这位通渭的朋友他咨询啊，种什么小麦品种好啊？那么这个现在啊，正是咱们省啊冬小麦的这个播种时期，那么我们默认为啊，他问的是冬小麦品种。这个适宜啊咱们通渭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比较多啊，我建议了啊，给他推荐这么几个品种啊：陇中6号、陇中7号、中粮32号、林农3D17、晋宁13、

0: 南天26号，陇建117，啊，本支旗啊，抗旱、抗冻、抗病性比较强的优质品种啊，推荐这么几个品种。那么这个，为扎实啊，抓好这个，冬小麦啊，冬油菜的生产，发挥品种的这个增产增效的作用，推动这个品种优良的品种向优势的区域崛起，持续优化作物的品种布局，稳步提升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全力保障明年的这个夏粮稳产丰收。咱们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呢，早在这个8月11号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啊这个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啊。那么这个意见呢啊，它从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的原则啊，以及这个保障措施啊，总体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啊，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啊。这个刚才啊，我介绍的这几个品种，我给同位的啊这位朋友推荐的品种呢，也是啊，就是这个省农业农村厅啊，这个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啊，研究啊提出的这个推荐的品种。那么此刻啊，如果是这位同位的朋友他还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啊，那么在品种方面啊，包括从哪里勾种子啊，以及啊这个冬小麦的这个栽培技术等等方面，如果他还要啊没听清楚，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节目结束以后随时拨打我们1236这个服务热线啊，给他做详细的解答。另外呢，也建议也提醒他啊，也可以咨询啊同一线的种子部门和同一线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啊。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刚刚段振恒老师呢还和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小麦的品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也可以登录到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的网站。那么在这网站当中呢，会公布2026年全省的秋播品种的布局意见。在这个布局意见当中呢，会根据全省的不同地块推荐相应的冬小麦的种植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请通渭县的小麦种植户特别的关注一下。我也建议你，如果刚才没有听清楚这几个品种的这个推荐，像蓝天26号、中粮25、26号，这没有听清楚，我建议你在选择种子之前，再拨通电话和我们的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确认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再次感谢李承德老师。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农民朋友留言的问题，他通过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留言说，农作物的秸秆在打捆储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不同的操作会有哪些益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分析一下。李老师，
2: 主持人好。我们这个农作物秸秆呀，可以说是我们发展有机产业的主要草来源。那么我们甘肃呢，各地林立都有种植大麦子的人子和小麦等粮食作物。那么这些农作物收获之后呢，它会产生大量秸秆。那么作为种植户来说，我上次讲过，种植户来说呢，就说是如果能对农作物秸秆做到科学合理的收获储存，那么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在这呢，我们就通过生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和相关研究表明，那么将农作物秸秆只是打捆码垛储存呢，至少有以下十大好处啊，这个好处是颇多的。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农作物秸秆打捆储存益处颇多。为什么？我们自认为呢，它打捆之后呢，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分。我们粮食的话，国家粮食水分标准是13%。那么我们在外面的话，农作物秸秆在外面码垛储存的时候， 日本在半分十五左右。

个水分它是不会这个分来对这发霉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它打空之后，它这个水分呢能够如何就是保团，所谓我们揭盖打空之后相当于保团出来的这么个概念。这样的话，这个揭盖互相保团以后，它这个水分不能流失。健康吃高价格的消化者，防止它的果冻不着化，确保营养成分，那么有氧采摄之后呢，大量能够充分释放，就是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我们要时常打空，就可以是价格的这个保持良好的色泽。我们经常将色泽为之前啊，我们清澈饲料为什么好？好就是颜色好，味道好，哎，它的品质好。说它可当作可带出我们的饲料来喂这个牛羊，所以它这个我们现在认着它是全株成熟品种，就这个认着的茎穗子已经黄了，认着的叶和杆子都生枝的，这样非常有用的是我们这个用来饲喂牛羊。牛羊以后看到这个颜色，它属于这个采食性质就上来，保持良好色泽，从而呢提高价格的适口性。环境要采食量，那么这三个呢，我们打空之后呢，可是减少秸秆营养成分的果冻流失。我们如果说像过去的话非常粗放，把秸秆人们的秸秆日子从秋天放到冬天，冬天放到春天，说这个需要喂养了去割上的，那个时候就枯黄了，一点水也没了，一点色也没了，一点营养，实在喂了之后充其量就是吃饱了，再啥作用不起。从我们营养角度和养殖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啊，不可取的。我们市场一定要打空啊，它的营养成分如何不会过度流失，这样提高这个价格营养价值，节约饲养成本。由于我们价格里面营养丰富了，可是消费金饲料，可是消费可能饲料，我们饲养成本就下来。现在牛羊肉都已经上到40多块钱，所以我们饲养成本降低了，我们的收入是非常好的。四呢，这四个呢，它的好处就可减少秸秆这杀虫的污染。如果我们塞放的或者到处堆的乱堆的，我们该水遇什么合适的火，人力和风沙比较大，会被风沙的污染，这样污染的火，牛羊吃了的火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我们不为减少污染，把它空起来保存之后，那么这样呢，减少污染和减少消化道的疾病。这五个呢，就是有用的热热放，秸秆的热水和血水浸泡，有效防止秸秆腐烂变质。如果我们放平或者说乱放乱堆，我们秋天下雨、冬天下雪、热化之后、春天雪化，这个水后都肾上进去，这样呢导致我们这个秸秆呢非常容易腐烂变质。这个时候如果腐烂变质已经比发霉变质的人的秸秆再次喂养的话，实在是没有任何日子，甚至还不一定是他的疾病。所以这样我们如果保存之后打成空，然后打成垛，或者弄起来后把它集中堆放，上面用覆盖物盖起来的话，完全可以保证它不会致热水血水凝泡，这样呢防止秸秆腐烂变质。那么这六个日出防备除虫避日保火，我前面说了，秸秆打空之后呢，它就是刺子小了，它精粗了，那么保存了，这样呢就是可日中麻垛。那么我们有些地方呢可把它麻成垛，像墨脱呢我们是把它麻成垛，就是小麦秸秆，像这个包谷润的秸秆呢，我们出厂的时候就是竖起来，然后呢一堆一堆把它竖成堆。现在呢我们相当一部分是打的是掏洞的，哎，所以说呢正好打空是怎样的道理，就润的时候用康波用康外的时候再用石槽子打空子打包子子把这个润的秸秆打成方洞子，然后回去码成垛啊，一定码成垛之后呢，然后上面覆盖或者覆盖它的这个水分，它的养分都可以很有用的把它保存下来。这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呢马朵吃虫呢这种水呢它是很方便的啊，很方便的。这个呢我们就
有。

0: 就是自个借个凳子用具，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同样是抹个这个小麦秸秆，同样是润泽秸秆。那么因为秸秆之后，我们通过打孔之后，通过它的互相包脱之后，它包出了好的韧性，它的韧性增加之后没有退，它的水分包出了韧性，它的木质化呢，强制的木质化，同时呢，营养成分。流失比较少，说它保存了适度的水分和固有的色泽，通过改善牛羊的适口性，可是提高它的营养值。这个呢，就是它吃了之后容易消化，可把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释放出来。另外这个呢，就它可增加它采食量。采食量，我们牛羊之后，它这个入肥过程之后，采食量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它不吃，不多采食，不多吃，不多喝水，这样它的入肥速度是起不来啊，吃不着是不会之后速度不会很快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它这个秸秆滋养质对我们采食量它的适口性非常重要，八是减少污染环境啊。所以说，我们秸秆和现在我们既要讲这个产业发展，还要讲这个人与环境。和我们的生态环境啊，和我们生态环境，说通过这个秸秆打孔之后，把我们不仅我们的籽呢，我上次讲了，籽呢要颗粒归根，我们秸秆要做到寸草归畅，哎，颗粒归畅，寸草归畅，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不是到处乱背乱放乱扔的时候，对环境会造成这样的。通过提高秸秆的用质，减少秸秆的残留。和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乱堆乱放，如果质量不好，牛羊的话，采食的100%就塌了，这样呢，堆在这个外面之后会污染环境，这就呢，比如饲草鸟跳脂混合，因为我们秸秆通过打孔之后封闭，痤疮，我们的小麦秸秆、润泽秸秆，有时候还有这个小谷子秸秆、日子秸秆等等不同秸秆，还有木薯等等，我们把它分辨，那么储存起来。我们喂的时候，挨一定的真的，我们大概这个润泽是空多少斤，木薯是空多少，这样我们这个真的呢，非常好搭配、好调节。这样呢，我们的饲料呢，饲草饲料可做到营养比较全面。那么这些呢，就是方便用说。为什么我们的栽种？它是栽米子，它是这个非常用水很不方便。我们通过包出来之后打孔之后，方便了用水降低这样成本，因为用水它也是好油好电。说秸秆通过打孔之后，它的雌质得到压缩啊，本来之后它就是栽子很大，通过这个打孔之后雌质压缩，这样用的热。用水供给的节约用水供给的空间，本来之后可以用三吨，它可以用8吨、10吨，这样呢就达到方便用水、节约用水成本、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率的目的。谢谢主持人。
1: 再次感谢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的提醒。那么通过十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农作物的秸秆来打捆来贮存，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打捆之后呢，是为了保持它的水分，那么提高它的营养的营养的保存，另外呢要保持良好的色泽，因为我们的所养的这些动物它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颜色的选择、口味的选择，适口性会非常的好。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秸秆的打捆之后的贮藏呢，也是为了防止雨雪天气这污水对于秸秆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发霉变质等等。那么通过以上的十个优点的分析，我们要强调的是帮助我们的农户朋友把秸秆寸草归仓。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农民朋友提出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吧。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丽丽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拉开窗帘，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5兆赫，庆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珲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立体声左右声道标准测试电平，正四 dBm 零 VU 负二十 dBfs， 频率1000赫兹。

又升到标准测试电瓶，正四 dBm 零 VU 负20 dBfs， 频率1000赫兹。

0: 时光若水，总是无言徘徊在凄然与落寂的青葱季节里。羞涩打过，给我清瘦的年华染上太多沧桑与无奈，而我懵懂的情怀却在渐渐苍老的容颜下，借风昔日的絮语，化作落红辗转归入泥土，至于清香如故。
1: 漫步人生路，几多芬芳，几多花红。凭栏暗探来时路，如花欲滴般娇艳，熏染了一季的凄凉。兜兜转转，却在某个不经意间就跌落了红尘深处。依稀的梦境，无论如何游走，却始终走不出狭隘的世界。空洞多时的情绪，却怎么也望不到故事的尽头，直至霜华如梦，暗痕飞渡。
0: 今年流逝，多少悠悠时光别恨生，叹一地锦瑟年华，宛如残花饮那般，把开到荼蘼的心事了然。书一纸相思的浪花，流连在寂寞的渡口，仍然前华的衣袂怎样飘飘，始终不肯靠岸。而在一旁流浪的彩霞却幻想前

0: 眼前一段时光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中，褶皱那一丝丝涟漪，又想勾勒出搁浅在记忆里的碎片，让情节敷上完整的面具，落款重写故事的结尾。怎奈岁月却不肯温柔下笔，回忆又多画了半面青春。
1: 往昔的逝去，青春婉转的岁月里，也只能自己栖身于冰冷的夜色中，伴随着那一盏青灯顷刻间崩塌，却燃尽前程余败的雅怡风韵。几窗外谁遥指花落的哀鸣曲调，在岁月的琴弦上谱写了一首诀别的离歌，饮醉红尘里的那些痴言怨语，落得个仓皇前世寻，一杯未尽，却道人生又几何。
0: 记忆的风似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吹痛着过往的脸颊，深邃的眼睛里竟也流出滚烫的泪花，却任由青涩的时光游荡在那些年的午后。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那些青涩的岁月里，瞥见我的旧时光，还有未曾淡去的欢声笑语，那些熟悉的容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可见，似乎青春一直都在，记忆依旧犹新，什么都没曾改变过一样，而我依然站在青春的舞台上，将人生的天籁一路经典一路唱。
1: 昨日再现，往事浮沉，一路风景一路高歌，褪去了昔日的喧哗，如今只剩下迷离的梦境，不知又在何时才回归故里，与安静的岁月里，将这苦涩的记忆一路经典一路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静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临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年的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血栓性疾病作为全球三大致死性心脑血管疾病之一，离我们并不遥远。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长途坐飞机，坐上3-4个小时，双腿发胀，那连续加班久坐，起身突然胸闷气短，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坐久发麻，身体劳累，殊不知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背后可能藏着致命隐患——血栓。不少人觉得血栓就是普通的血块，其实并非如此。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固，形成栓子，栓子一旦脱落，随血液流动就会堵塞重要血管。血栓分为两大类型，风险各不相同。动脉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就会引发心梗、脑梗，发病迅猛，几分钟便可致命。静脉血栓最常见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早期行有腿肿腿疼，极容易被忽略。那栓子脱落流入肺部，会诱发肺栓塞，短时间内可造成猝死。因此血栓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形成阶段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发作即是急症。血栓并非是老年人专属，以下这些人群属于高危群体。比如说久坐不动，长途旅行超过4个小时，办公室长期久坐，长期卧床的人，还有近期接受手术或者遭遇外伤，尤其是骨科、盆腔手术等患者，还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腹部型肥胖人群，孕期及产后6周的女性，那还有服用避孕药做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有血栓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以及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长期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的人。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时间坐班或者出行，每1个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是简单有效的预防手段。此外大家也要牢记血栓的危险信号，深静脉血栓大多出现在单侧下肢，如果单侧腿肿胀增粗，双腿粗细不一，小腿大腿内侧按压疼痛，局部皮肤发热发红发紫，站立行走痛感加重，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血栓脱落诱发肺栓塞，会突发胸闷胸痛，不明原因气短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还可能出现咳血、心跳加速、头晕、眼前发黑等。出现任意一种症状，请立即拨打120。要记住，宁可虚惊一场，绝不耽误一秒抢救时间。 血栓虽然凶险，却是可以有效预防的疾病。做好以下日常小事儿，就能够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第一，拒绝久坐，定时活动，每坐一小时就起身走动，舒展腿脚。第二，及时补水，降低血液粘稠度，每天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出汗多、气候干燥的时候更要多补水，脱水会直接升高血栓发生风险。那第三，就是要控制体重，坚持规律运动。第四，要戒烟限酒，少熬夜。那最后就是高危人群务必要遵从医嘱，大手术后长期卧床以及血栓高危人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凝药物。切记，抗凝药物是处方药，不能够自行购买服用，也不可随意停药。血栓重在日常预防，多留意身体异常信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血管平安。
5: 健康素养66条第52条，孩子出生后应尽早开始母乳喂养，满6个月时合理添加辅食。
6: 母乳营养又实惠，孩子出生及时喂，半岁要把辅食添，营养补足小宝贝。
5: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品，含有婴儿所需的全部。

0: 营养以及大量的抗体和免疫活性物质，有助于婴儿发育，增强婴儿的免疫能力。母乳喂养不仅能增进母子间的情感，促进婴儿心智发育，还能促进母亲的产后康复。为了母乳喂养成功，孩子出生后一小时内就应开始哺乳。
1: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3: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吃出健康，吃出好体质。专为孩子设计的膳食宝塔，把复杂的营养原则变成了直观易懂的饮食结构。宝塔一共分为五层，对应五大类食物，层级清晰，比例明确。它们分别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类、奶类、大豆坚果类，同时规范了烹调用油和用盐的用量。遵循膳食宝塔吃饭，能够保证孩子每天营养全面，避免营养单一、挑食偏食造成的发育滞后，是学龄前儿童最科学、最理想的饮食搭配标准。孩子的每日饮食核心原则就是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生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始于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小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中您将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三农食评请听评论，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聚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7: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15.8万匹，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8: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1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匹的这个算力产值。
7: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太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9: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7: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10: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40度到-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7: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11: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7: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 马泽国。
12: 聚力打造九冬滩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

0: 之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315.7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华金领航、维恒云储两个独立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全区建成及在建新型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1: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2: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1: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3: 甘肃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十建为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99.8%，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消息，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9月1号起，统一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政策，此举旨在持续完善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统一规范全省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待遇享受标准，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社会保障权益。通告明确，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从2026年9月1号起，用人单位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单位费率规定缴纳单位部分失业保险费，个人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个人费率规定缴纳个人部分失业保险费。政策实施后，参保农民工继续缴费的，依法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同等的失业保险待遇，待遇范围、计发标准、享受期限、申领条件全部统一按城镇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执行。根据民勤县2026至2027年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文件要求，武威市民勤县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工程，切实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让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融媒记者张娜、高应强的报道。免费接种政策覆盖两类重点人群，分别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作为免疫力相对薄弱群体，老人和孩子秋冬易受流感侵袭，免费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降低患病、住院及并发症风险，是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宣传、入户通知、微信群推送、门诊科普等多种方式，广泛普及流感防控知识和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刘忠德：
4: 我中心坚持日防为主、科学防控、迎接警戒的工作原则，全面有序推进夏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各项工作。我们严格落实疫苗属于国内和接种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便捷的接种服务，确保接种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3: 接种现场井然有序，各类环节高效衔接，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接种体验。接种群众王英：
5: 我近期专门过来接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特别周到，流程也简单，医生也耐心讲解，我们老百姓接种特别放心。打个流感疫苗，自己少生病，也能保护家人。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我们作为一日积极配合，主动接种。
3: 免费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武威市。

0: 是民勤县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切实把国家民生红利精准送达基层。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1: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0: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增速视角，读懂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增速的慢积蓄的是提质增效的势能，而每分含金量更高的增量，终将汇聚成产业向新向优的快。粮食产业是传统产业，也是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粮食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3-5时期末的3万亿元增加到14-5时期末的超过4万亿元，15-5时期有望实现4.5万亿元以上。增速看似放缓，实际传递出粮食产业转型的清晰信号，既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跃升。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增速视角。当粮食产业体量较小时，多建几个米厂、面粉加工厂就能实现高速发展。当粮食产业规模达到4万亿元量级，依靠产能扩张的老路子就走不通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的现实条件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只会加剧同质化竞争。15-5时期不再把增量作为唯一指挥棒，主动调低增量目标，调高质量要求，实则为结构调整、品质提升和效益倍增留出发展空间。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才能真正实现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粮食作为基础原料，经过梯次利用可衍生出数百种产品，个别企业可以将小麦加工成600多种产品，大豆衍生出210多种产品，玉米转化为100多种产品，但仍面临产业链条短、农民种粮收益薄、高产穷限等问题。未来应做优做强粮食产业链，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支持产量大县增强粮食加工转化能力，壮大县域粮食产业经济。不过发展粮食加工不能一哄而上，应充分考虑本地市场、物流、能源、环保承载能力，避免盲目上马，造成产能闲置和同质化竞争。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加快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大力发展粮食循环经济，耕好节粮减损这块无形良田。产后减损持续下降是直接度量粮食产业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粮食每减少一分损失，就相当于增加一分有效供给。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粮食节约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据调查测算，近年来，我国粮食储存、运输、加工环节年均损失量约占粮食年产量的 2%， 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农户储粮损失率降至 3%， 粮食运输损失率降低至0.8%，粮食加工损失率降低至 0.8%。推动粮食节约减损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还应通过加快设施升级、制定标准修订、优化技术服务等措施，深入挖掘减损潜力，努力取得更大成效。做好乘法，通过产业创新、主体培育、品牌建设，激发产业倍增效应。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 2.4 万家，已形成33个省级、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了一批企业品牌发展，品牌溢价效应明显。然而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企业小散弱、品牌溢价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创新能形成倍增效应，未来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 人民生命健康，世界科技前沿，加快装备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

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应加快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加快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协同发展格局。品牌建设是促进粮食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应坚持分类培育、梯次推进、集群发展，完善区域企业产品品牌体系，让传统品牌焕发活力，新兴品牌争做细分市场领跑者，讲好品牌故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读懂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增速的慢积蓄的是提质增效的势能，而每分含金量更高的增量终将汇聚成产业向新向优的快。15-5时期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统筹用好粮食流通提质增效、粮油加工设备更新等项目，确保粮食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0: 哎，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秋千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9: 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效果非常显著，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国家近几年对这项技术是非常重视，而且是大力推广哈。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和推广呢？
10: 其实这是有一个深厚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在我们国家的用途范围非常广泛，用途很多，包括榨油、食用、还作为饲料等等，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大豆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大豆生产水平又比较低，比如说单产水平不高，然后品种的产量潜力也不高，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这个产区缺口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大豆主要是依靠进口。从21世纪以来，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我们国家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大豆供需缺口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因此，从国家到各地政府层面就提出大豆产油产能提升工程。
9: 那刚才也提到说它能够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10: 对。
9: 它具体来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10: 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技术。其实它并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它针对国家这个气候特点以及这个生产的现状进行了优化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技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其实它主要是优化了三个核心的技术指标。第一方面就是选配品种。首先在玉米来说，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包括株高、适中、适宜逆植和计划收获的这种高产品种。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凑型的品种条件下，才能够避免中间种植大豆的话对大豆造成遮光，以避免影响大豆的生长。同时我们选用耐逆植品种，就在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的同时，也保证这个一亩地能够达到静坐玉米这个种植的密度。因为我们玉米想获得高产，主要是依靠它的种植密度。我们把它选用紧凑型品种，通过缩小株距、缩小行距的方式保证种植密度， 就有可能实现它净多的这批玉米的产量。
9: 嗯，
10: 同时我们腾出一定的空间种植大豆。
9: 嗯，
10: 这样也能够保证在同一块地上大豆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
6: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又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大豆和玉米品种有什么要求？
9: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在种植玉米的同时种植大豆哈。
10: 对，
9: 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模式，有哪些模式类型呢？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对吧？
10: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它主要是从我们国家传统的尖稻作发展过来的。
9: 嗯，
10: 所以说它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主要有两种模式。
9: 嗯，
10: 一个就是带状套作，一个是带状尖作。
9: 嗯，
10: 带状套作就是我们先把玉米种上，然后留出种大豆的空间。
9: 嗯，
10: 然后等到玉米的生长后期，比如说到灌浆快成熟的时期，再把大豆播种到这个留空的地方。
9: 嗯，
10: 这叫套作，两季的共生期很短。
9: 嗯，
10: 那么尖作呢，就是在播玉米的同时也播大豆，就是两种作物在同一生长期内生长，
9: 嗯，
10: 共生期很长。
9: 嗯，
10: 基本是同种同收。
9: 嗯，
10: 这是两种主要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9: 刚才您除了说这个种植期不同的话，它对于它的产量啊等等各方面有影响吗？
10: 相对来说套作的产量会高一些，因为它两季作物占用的时间要长于尖作。
9: 嗯，
10: 对于作物来说有更长的时间进行。

0: 淘汰了。但是我们这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它的主要优势从理论来讲，也就是玉米和大豆高低位协同，这样能够高效地利用光能。
1: 嗯，
0: 比如我们玉米是高位作物，我们通过选用这种耐密植品种，并且增加它的密度，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带状复合种植下要求是玉米种两行，这样它左右两行全都是边行优势，能够充分利用上层的这种光能。对于大豆来说，我们把这个大豆种植的带宽扩大了，就是避免了玉米对它的遮光，这样大豆的也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低位的一个光能，这样高低协同就能够从空间上充分利用光能资源。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玉米和大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物，它们根系分布度也不同。
1: 嗯，
0: 而且比如说大豆它是一个固氮作物，它从空气中固氮到土壤中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这样两种作物分泌物互相互利互惠，也能够互相促进各自的生长发育。
1: 嗯， 嗯，那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这么成功，肯定是有很多这个技术要点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我们就接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技术要点。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对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有什么要求。
0: 好的。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选配适宜的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不适合的品种搭配在一起，可能造成尤其是大豆的遮光，影响产量，同时也会造成玉米的倒伏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玉米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株型紧凑、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计划收割的高产品种。这样紧凑型的玉米品种，株型紧凑，叶夹角比较小，就不会对大豆造成遮光。同时紧凑型品种也是适合密植，是目前玉米实现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大豆就要选择耐阴抗倒的高产品种。虽然我们说玉米选择了这种紧凑型品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大豆的遮阴，但是因为在这个阳光它从早到晚不是一直直射的，它在斜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对大豆造成遮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耐阴的品种。
1: 嗯，比如说有哪些品种呢？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嗯，现在目前我们生产中能够应用的大豆品种也很多。
1: 嗯，
0: 但是不同区域它有不同适宜的品种，因为大豆的这个区域适应性也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东北这种偏大豆玉米区，就可以选择像中黄30、中黄318、吉玉441等品种。在黄海下玉米下大豆这种带状间隔区，就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10936、寒豆13、西黄37、晚豆39等等这些品种。
1: 嗯，
0: 另外在西南春玉米下大豆带状操作区，也是当地的品种一些品种比较适合，比如说贡犬1号、贡秋豆8号、南豆12等等。在西南春玉米春大豆带状间隔区，有川豆16、黔豆7号、滇豆7号等等。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于株距、行距有哪些要求？机械播种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是有要求哈，那看来这个对于株距、行距等等的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呢？
0: 这个因为我们各地的生态特点、气候类型不同，所以说它适宜的株行距，包括这个生产单元的宽度，玉米大豆的间距也不太一样，大体有一点点的区别吧。
1: 嗯，
0: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示范，他们也依靠经验跟实验数据吧，总结出来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西南山区这种春玉米下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域，一般的生产单元就是2米到2米4，玉米大豆间距在60公分到70公分这样。
1: 嗯，
0: 玉米带行数一般是2行，行距是40公分。

0: 分。
1: 大动脉呢，一般是两到三行，行距也是30到40公分这样。最重要一点是要保证它的种植密度，所以我们就要缩小株距。比如说玉米株距一般在12到15公分，大豆的株距在9到10公分，这样就是保证了玉米种植密度与单座种植密度基本相同，大豆的种植密度达到单座的70%到100%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在这个一些西北地区或者黄海地区，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标准。首先在黄海地区，这个种植比例就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玉米带当然不变，还是种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就变成4行，甚至可以有的地方可以种到6行。根据行距减少到30公分。当然无论是种植的行数的比例或者是行距怎么变，我们都要保证这每亩地上种植的密度要能达到的与净作玉米相同。这是这个
2: 对大概的这个株距行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吧哈。
1: 对对。
2: 那么这样的株距行距是不是对于机械操作是更容易的？所以在机械播种的时候我们也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因为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之所以能够推广这么快，推广面积这么大，主要是它实现了传统尖刀作不能实现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这个环节。因为为什么说它能够实现机械化？首先是它把玉米大豆之间的间距拉大，以前的传统尖刀作可能是玉米大豆间距是40公分，现在它扩到60到70公分，同时把这个大豆带的带宽也扩大到1.6米到2.6米这么一个范围，根据种植大豆行数不同，这个宽度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机器近地，比如说不管是播种收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两边的玉米。因为它的间距足够宽，所以对玉米不管是对大豆的机器操作还是对玉米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它两边相邻的作物。其实机械播种对于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可以说是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在我们当前这种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条件下，如果不能实现机械化的作业，包括播种收获等，这项技术是没有前途没有应用前景的。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播种呢，根据它的所用的机器不同，机型不同，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是比较常用的，叫同机分控播种。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一个播种机具。它是实现了大豆和玉米在同一台机器同时能够播种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机器，首先是玉米的这个，因为玉米要缩小株距保证它的种植密度，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生产用的玉米播种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要用专用的播种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用分机播种，用玉米和大豆单独播种，这样多播一次多施一次肥，增加这个作业的成本。那我们在播种时候尽量是选择这种大豆玉米分控播种机。现在可能在一些主展区已经有大量的这种机型。播种要求呢，就是株距要小，就是大豆株距在8到10厘米，玉米在9到14厘米。另外下肥量要大，因为是两种作物，而且两种作物需肥特性也不同，所以用的肥料也不同，所以说这个施肥箱是要分开的。但播种深度要适宜。因为玉米单子一株植物，大豆是双子一植物，大豆的顶土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它播种深度要浅一些，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机播种施肥。也就是说大豆用大豆播种机，玉米用玉米播种机。这种小型的机械化主要是适合在西南这种带状套作区，另外在西北地区，我们通过一机分开播种，也可以实现它这个播种施肥覆膜铺管的一体化作业，就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态区它的生产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播种方式。其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从202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实际上我们在黄海，包括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地区，其实它当时的这个配套机型也是很少的，专用机型，好多农户都是采用这种分机播种的模式的，就是用现有的机型进行一些改造，也就调整它一下，把它行距缩小，或者说行数减少等等，比如我们。

0: 先把玉米播下去，然后再播大豆，就是两台机器进行。当然这样作为效率是会大大降低的。
1: 嗯，那么对于带状间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行，关于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注意事项，总结起来有以下这几点吧。
1: 嗯，
0: 首先是为了保证核心技术到位，我们一定要购置或租用专用播种的施肥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就是前作如果是小麦秸秆，比如我们在黄淮海这个地区主要是小麦玉米一年两季这种种植模式，那我们在前作小麦秸秆收后一定要灭茬以后再进行播种，因为大量的小麦秸秆包括很高的根茬在田间会严重影响大豆和玉米的播种效果，还有就是这些秸秆覆盖田间也会影响播种后封闭除草剂的封闭效果。再有就是播小麦时的畦宽和梗宽之和要与带状复合种植的单元宽度相匹配，因为我们在黄海地区农民的种植习惯，小麦就有这个是打畦的或曲垄的，这样为了便于它灌溉。那我们在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免耕播种，所以说不会破坏它两边的这梗，因此我们就要求我们设计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带宽的时候就要能尽量匹配它这个小麦播种的畦宽，一个是提高播种质量，另外避免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效果受到影响。再有就是交接行控制在40厘米内，交接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大豆玉米带状分控一体的播种机，它比如说是中间是四行大豆，两边各一行的玉米，它播一行以后转过来再播另外一行玉米，这样保证每一袋是两行玉米。但是我们转过来以后就要求这个第二行播种的玉米跟第一行一定要控制在40厘米以内，不能过宽，因为过宽以后就不能保证玉米种植密度。还有就是玉米播深一般是4到5厘米，大豆一般是3到4厘米。再有就是播种机行走速度不宜太快，行走速度应每小时4公里左右，因为播种速度太快的话就会造成漏播的现象，不能保证我们足够的种植密度。还有建议一穴两株，当然这是对大豆来说的，因为大豆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种两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顶土能力，提高出苗率。
1: 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有哪些要求，除草又有哪些要求？刚才我们介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时对于播种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哈，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又有哪些要求呢？
0: 对于施肥来说，因为玉米和大豆具有不同的施肥特性，特别是需氮量一多一少，这主要因为大豆是固氮作物，它本身对氮肥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施肥时候要分别控制氮肥的使用。但是对于玉米来说，虽然它的种植面积在单位面积里种植它玉米所占的面积少了，但是我们增加的种植密度其实它也相当于单做玉米的这个种植密度，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它足够的施肥量和单做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就是因为大豆说它是固氮作物，它一生对氮肥需求很少，所以说它在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堆施氮肥，但是我们玉米是需要大量氮肥的。
1: 嗯，
0: 所以说在玉米堆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漫灌施肥或全年撒施这种方式，因为漫灌以后整个地氮肥就会流到大豆的田里，这样就会使大豆出现旺长，造成产量严重下降。
1: 嗯，
0: 那我们在玉米大豆施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确定合理的玉米的施氮量，当然计算方式基本也有两种，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每亩地这个产量目标还有土壤肥力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一亩地玉米想达到600公斤的产量，我们可能需要大概16到20公斤这样一个氮肥量。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每一株的施用量都要与净作玉米相同，而且我们尽量选用这种玉米专用的控施复合肥，一次性种在播种的时候就施进去，这样后期也不用追肥，以免对大豆产生影响。后期可以如果说比如说出现缺肥的现象，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这个叶面肥、磷钾肥这种或微肥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按照单做施肥量来折算， 比如说我们单个情况下，比如说一亩地种五千株，每株需要多少氮肥，然后我们在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下折算过来，在每一株需要下多少肥，然后我们再计算在播种过程中，我们每走一米播种就应该下多少肥，这样做到精准的施肥。对于大豆来说，每亩施纯氮肥有两三公斤就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施的都是这种氮磷钾的平衡的复合肥，在整地时作为底肥施用，或播种时作为种肥施用。后期在看长势补施，也是补施一些叶面肥，主要是磷钾肥和微肥。施肥就是这些。
1: 这是对施肥管理的一些要求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防除杂草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和我们平常的管理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对。除草这个环节可以说也是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决定它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玉米和大豆它是两种不同作物，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玉米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大豆就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出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1: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0: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5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4: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

0: 01-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9427，
2: 01-0841-9427，
3: 01-0841-9427，评书记。
4: 上回书说到，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打过三八线，周恩来听了有些为难，半天才说：“主席啊，彭总打来电报说，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后，减员数万，急需整装补充，建议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地的地方休整补充，等明年春天呢，再出战。”毛泽东说：“那封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同意的，但现在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从全局看，我们必须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只迈过一步也是胜利。我们不要只看军事上的问题，还要看政治上面的问题。好的，我立刻给他们发报。不过恩来呀，后勤补给工作确实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呐。是啊，美军每天都要出动千架飞机，对我们的后勤供给线进行轰炸，白天车辆无法通过，粮食弹药被俘只能靠夜间强运。东线第九兵团缺衣少食，很多战士严重冻伤，甚至还冻死了不少战士。毛泽东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唉，谁不是血肉之躯，谁不是父母的娃娃，冻成这样，哪个父母不心疼哦。一说到这个话题，周恩来不言语了，沉思片刻，鼓足勇气说：“主席，还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有话直说嘛。就是岸英他在朝鲜啊。”毛泽东一听，不由得直起身子：“岸英在朝鲜怎么了？”“他负伤了。”周恩来流下泪水：“岸英牺牲了。”你说什么？岸英牺牲了？毛泽东脸上顿时露出震惊、哀痛、心碎的表情，他身体一晃，差点摔倒，多亏周恩来伸手扶住他的胳膊。恩来呀，这是什么时间的事？事情已经过半个月了，岸英是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牺牲的。彭总当天就派来电报，检讨自己没有保护好岸英， 是我一直压着电报。

0: 没有及时告诉你。毛泽东身子在颤抖，眼泪不由夺眶而出，但他却尽力地控制着。为了控制情绪，他点了一支烟，可手抖得厉害，连续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周恩来替他把烟点着，毛泽东只吸了一口就不停地咳嗽起来，随即把烟掐灭在烟缸里。周恩来安慰地说，主席，我听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到朝鲜后工作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情感。战争嘛，总会有牺牲，毛泽东的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不也是在战场上牺牲吗？主席，你不要太难过了。毛泽东始终泪流不断，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怎么能不难过呢？你知道的，我喜欢安英这个孩子，也许当初就不应该。刚说到这儿，毛泽东站起来了，我不后悔，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卫国家，我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周恩来敬佩的点点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主席，我们人民的领袖啊。毛泽东挥挥手，来，去下达命令，第三次战役要打，但怎么打？尊重前线彭老总的意见，去吧，去吧。简短接说命令下后，虽然志愿军确实有很大困难，彭德怀也不想在这个时间再打一仗，但是对于中央的决定，彭德怀还是坚决地执行了。这时为了使中朝两国在对敌作战中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中朝双方经过商谈，决定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朝联军。利用1951年新年敌军度假荒疏之际，于12月31日顶风冒雪对敌发起了进攻。这个时候中朝军队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20度的寒冷，忍着饥饿，连续8个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了80到110公里，但因为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000多人，占领了汉城。要按很多人的意见，已经占领汉城了，应该乘胜追击呀，把美国佬赶下海呀。彭德怀马上命令停止追击，不打了。这个命令让大多数人为之震惊和不理解，尤其是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怒气冲冲，咣当一声闯进总部大门。彭德怀呢？我找他谈话。彭德怀一看这位凝眉立目的干什么呢，赶紧迎过来，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问好，没想到拉佐瓦耶夫一把推开了，脸往下一沉。彭将军，我真不敢相信这个愚蠢的命令是你下的，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你应该指挥部队乘胜追击，而不是停止前进。彭德怀一看这位这么不礼貌，也冷淡起来。志愿军入朝4个多月，经过3次战役，已经把敌军从鸭绿江畔 打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作战伤亡已达五万人，因病和冻伤四万多人。我军停止追击是为了休整和补充，以便在下一个战役中更多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错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朝鲜革命的大好形势将会毁在你的手里。你不用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彭德怀头小戴不下。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打过仗吗？哪场战斗是你指挥的？我就算没打过仗，也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你的言论随便发表，但战争不是儿戏，我可不能拿几十万志愿军的性命去赌博。彭德怀，你要是这样一意孤行，我就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撤你的职。耶，跟我来这个，你去吧，愿到哪告到哪告，部队部南进追击就这么定了，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你简直不可理喻，你等着。说完光一摔门他走了，他真就向斯大林打个小报告。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了。怎么，拉佐瓦耶夫前脚一走，彭德怀就想决定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为什么不下令追击？你别看敌人跑了，但是没有大量歼灭敌人主力，人家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你瞅瞅吧，撤汉城之前无序溃败，出来之后变成有序撤退，这干什么？现在人家把咱们当大鱼，想要钓咱，千万不要见利而不见害。你去追了，万一人家老美再来个仁川登陆，到那时候志愿军就会腹背受敌，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后来证明彭总分析的太正确了，这确实是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李奇微的计策。所以彭德怀当时说一句，老子不上你的当。停止追击，进行休整，给毛泽东打了报告，也告了拉佐瓦耶夫的事儿。毛泽东赞成彭德怀的策略，马上把报告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指挥过二战，对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指挥和志愿军的英勇表现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方针在朝鲜打得十分出色，这是个天才的军事家。我亲爱的拉佐瓦耶夫却在彭德怀面前指手画脚，大发雷霆，这是个没有教养的蠢材。立刻告诉他，他的外交生涯结束了，调他回国，严肃处分。拉佐瓦耶夫告状，把自己告倒了。那个老美司令麦克阿瑟也被彭德怀狠揍几顿后，没有以前嚣张了，逐渐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代其指挥。哎，这个李奇微是个狠角色，很阴险。引诱彭德怀没成功，马上就改变了作战方案。他啊，看来看去发现了志愿军致命弱点，就是后勤保障跟不上。尽管士兵勇敢顽强，但他们没有飞机，没大炮，粮食只够吃五到七天。现在是人困马乏，这正是我重夺汉城的天赐良机。于是调集了23万重兵，在空军支持下，坦克开路，向中朝联军阵地进行大规模霹雳作战。对敌人反击，彭德怀是有准备的，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啊。现在第九兵团在后边休整，无法投入战斗，已经决定入朝的十九兵团还没到，能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只有参加过三次战役，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军，疲惫不堪，减员不少，后勤不济，依照彭德怀的意思干脆不打。但是毛泽东认为现在应该发起第四次战役，不把美国打疼了，他就不会真心谈判。虽然我军有困难，但毛泽东认为歼灭美军几个师还是可以的，所以命令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接到这个命令吃了一惊啊，从敌我双方各种指标对比来看，现在发起第四次战役很勉强，但是中央军委已经下达命令，作为下级只能服从。彭德怀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那就是西线在汉城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地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第四次战役果然打得艰难惨烈，中朝联军经过24天作战，虽然歼敌20000多，但是志愿军部队伤亡很大呀。那李奇微仗着陆海空三军作战武器先进，命令美英军主力向中朝联军阵地步步进逼，攻势更加猛烈。彭德怀一看这个形势对我不利呀，尤其后勤供应十分困难，战士缺衣少粮，很多战士别说是棉鞋，连鞋都没有，光脚在冰天雪地里作战，这哪行啊？他觉得这些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于是电报请示后飞回北京，要向主席当面汇报。简短截说，彭德怀坐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后，连饭都没吃啊，坐上车直奔中南海。没想到毛泽东今天不在，住在了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哎呀，要早知道我直接从机场就去了，赶紧折回来。来到静明园，彭德怀刚要走，被秘书警卫给拦住了。彭总，不好意思，主席刚刚睡着，你也知道主席睡眠一直不好，好容易睡着了，您就让他休息一会儿，您先吃饭也休息一会儿。彭德怀心急如焚，我哪有功夫休息啊，我有急事向主席汇报。那也不行，你给我闪开吧。彭德怀一把把警卫员推开，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主席的住处，推门一看，可不是吗，主席正在那睡觉呢。彭德怀上前一步，来到床前一伸手，唰就把被子给掀开了。主席啊，别睡了，快醒醒吧。他愣把主席给搅和醒了。毛泽东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是彭德怀，一点脾气没有啊，无奈的点点头，嗯，只有老彭才能在人家睡觉时候进来提意见。彭德怀看见毛泽东一脸的倦容，这是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主席，打扰您休息了，前线事太急，我又是个急性子。好了好了，快坐坐坐。毛泽东赶紧脱了睡衣换上衣服，主席啊，你给前线的电报我都看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在电报上说不清楚。前一段国内宣传说朝鲜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实不像人们想象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敌人， 现在看来，美帝国主义想吞并朝鲜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这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确实压力很大，我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下的决心。现在汉城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毛泽东这时换上衣服，点了支烟。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主席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现在我们的后勤补给已长达500多公里，在背上汉城这么一个大包袱，一旦联合国军靠强大的海空优势掐断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后果不堪设想。哦，这就是你跑回来向我当面陈述的事情吗？有些事情确实我拿不准，稍有差池就可能威胁到成千上万将士的生命啊。主席呀，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和在国内作战有很多不同之处啊。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在我军伤亡很大，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的现象经常发生，指挥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血坚持作战，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啊。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这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啊，不能保证交通运输，就无法坚持长期作战。毛泽东听后吸了口烟，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听这话激动地站起来，太好了，有了主席这个明确指示，就有了一个激动而又明确的方针。我彭德怀光顾着讲前方情况，没注意看毛泽东，而此时仔细一看呀，主席似乎老了许多呀，四个多月没见到毛泽东，尤其此次回来，有种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毛泽东的感觉，但不面对也不成啊。主席，岸英的事儿责任在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呀、啊、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的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这单超市又要罚款。哎哎，前面的，你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黄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

0: 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彭德怀回到北京，见着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突然话锋一转，主席，岸英牺牲了，责任在我，我没有保护好岸英。一听岸英两字，毛泽东身子一颤，没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很久才慢慢的抬起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志愿军已经献出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主席，志愿军牺牲的干部有些已经回国安葬，岸英是不是选个机会迁回来？毛泽东站起来，走了两步，面对窗外，眼窝湿润，轻轻地抬起手摆了摆，就让他留在朝鲜吧。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岸英是为保卫和平牺牲的，他牺牲是光荣的。提到这个话题，两个人都非常难过，屋子的气氛突然变得格外沉闷。彭德怀不知道再说什么好，突然唰唰唰传来了脚步声，周恩来走了进来。彭老总，我知道你今天回国，一路上紧追，没有追上，到底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彭德怀不好意思的咧咧嘴，我也是心里急呀，这次你回来能待多久？待不了几天，准备办完事尽快回去。那好，我已经和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大将打过招呼，你明天先拜访他，下午给你安排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呐。到时候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我们走吧， 让主席好好睡一觉。就这样，周恩来把彭德怀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彭德怀见到了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大将。沙哈诺夫一见彭德怀，立刻来

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不久前，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哦，沙哈诺夫耸耸肩，彭将军提出问题很重要，但遗憾的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为什么？因为我至今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的。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谈的。哎，彭将军，我们不谈这个，还有别的话题可谈，比如朝鲜风土人情、朝鲜姑娘。彭德怀一皱眉，你感兴趣的事我不感兴趣，希望你尽快转告斯大林同志，我们能早在朝鲜天空看到苏联飞机。说着迈步往外走。彭将军，中国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酒和鱼子酱，咱们好好喝一杯。留你自己喝吧，谢谢。彭德怀头也不回就走了。到了下午，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参加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各部负责人会，一个是讨论各大军区轮番入朝的事儿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周恩来把这个主题说完了，然后叫彭德怀介绍一下朝鲜战场的事儿。彭德怀说，抗美援朝自从十月份打响，现在半年多了，打了四次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被打回三八线以南，国内同志只知道我们在前边打了胜仗，很少有人知道这胜利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伤亡志愿军战士已达五万多，冻伤有四万多，现在前方的战斗还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得更及时更到位。周恩来说，我刚才发给各位的单子就是前线急需的用品，大家谈谈怎么样。结果一发言，这个说有困难，那个说也不行，说来说去彭德怀火了，他啪一拍桌子，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到前线看看去，志愿军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那些最可爱的人在美国飞机坦克大炮轰炸下趴在雪地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可有很多战士只有血没有炒面，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他们都是年轻娃娃呀，和他们相比你们不觉得惭愧吗？他当一脚踢了椅子摔门走了，把周恩来也吓一跳。彭德怀发火了，光发火不解决问题呀，接着又开会，你还别说真解决问题了，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第二批把第一批换下来，另外把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北方交通线，又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有几个大城市都为志愿军做炒面罐头食品，号召各行各业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这些措施解决了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打仗有时候就是打后勤呐，诸葛亮厉害不厉害？为什么六出祁山回回无功而返？就是蜀道艰难，粮食不济，古今一个道理。彭德怀从北京回到朝鲜前线上甘岭指挥部，

成立个后方勤务司令部，让洪学智担任这个岗位。朝鲜战争形势更加严峻呢、李奇微真厉害，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向我军阵地展开攻势，强渡汉江，要夺取汉城。彭德怀闻报，哦，你们想要汉城啊，那给你呗，敌进我退，撤出汉城，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续部队。随后他们退到有利地区，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志愿军还能理解，朝方人民军想不通啊，彭德怀还得做工作。敌人联合军重占汉城高兴了，狂依靠机械化部队紧随中朝军队之后，猛烈火力追击，逐渐往北推进。彭德怀一看，好啊，既然你紧紧追，我就步步打你。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然后是边退边打，敌人每前进1公里必须付出很大代价。这下两军打得激烈呀，打了2个多月，联合国军由37线推到了38线，但是被中朝联军歼敌5万多人。李奇微一算账，咧嘴了，怎么这2个月平均每天才前进1.3公里，但每天得付出900多人代价，再往前打不过去了。为什么？彭德怀命令中朝联军坚守阵地，不准再退一步，等第二批入朝兵团集结之后再对敌人发起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打到38线附近，可是损伤严重，中朝联军自身也伤亡惨重。杜鲁门总统先不干了，打了9个月仗，我们伤亡10万人，军费开支450亿美元呐、不行，得谈判，和谈。没想到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跳出来了，什么和谈？白宫先生们脑袋被驴踢了，我们有绝对优势，再加把劲统一朝鲜不成问题，和没门儿。结果这位麦克阿瑟擅自在日本东京向记者发表了违背5角大楼的原则声明，那意思还要打。这个声明没把杜鲁门气吐血，我好容易搭了个架子，你给我拆台呀、干脆我先把你拆得了，把他给撤职了。就这位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任高级统帅名扬天下的常胜将军，因为朝鲜战争弄个灰头土脸返回美国。彭德怀得知消息冷笑一声，哼，他早该回家养老了，看来杜鲁门比他明智。哎，今日谁呀？李奇微哟，他可比麦克阿瑟高明多了，也务实。哎，可小心啊。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大后方不断集结兵力，他为了不给志愿军喘息之机，发动了疯狂行动。彭德怀还是你进一点我退一点，退到哪进到哪，有计划等待援军。第二批入朝志愿军到达朝鲜，加上原来作战部队，目前志愿军已经达100万呐。4月22日，命令中朝联军在西线上以30万的优势兵力突然向敌人联合国军全线发起猛烈攻击，第5次战役打响了。不到2天，西线中朝联军全部抵达38线，

0: 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本想啊打过三八线重占汉城，没想到李奇微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发现了志愿军所带的粮食只够吃五至七天，也就是打到七天就回去，加上志愿军没有飞机，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怕敌机轰炸，只能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这些个规律弱点被李奇微掌握了。他命令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量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接触做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这些掩护部队唰撤回二三十里地布防，志愿军晚上得追呀，一追追到天亮，天亮了就不敢打了，暴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怕伤亡啊。中朝联军经过三天三夜的进攻，歼敌不多，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看来呀、啊、汉城不能打了，命令西线主力停止进攻。你别看这边都快打到汉城了，东线的敌人没动，彭德怀一想，反正汉城打不下来，干脆把东线的敌人包围了吧，这就是大军事家食之东隅收之桑榆。彭德怀命令切断东线敌军退路，然后南北夹击，一下子把南朝鲜第三、第九两个师大部歼灭，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线志愿军第三兵团也发起攻击，歼灭了美军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还有南朝鲜一部分，打赢了后撤休整。李奇微一看，耶，中朝联军怎么又撤了，他急了，调四个军十三个师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向中朝联军进行反扑跟踪追击。书中单表他们的装备好，速度快，很快就追上了，把我军打了包围，我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彭德怀多次公开检讨，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期间大小战争不断，联合国军伤亡也很大，美国头疼了，小小战场目前动用我美军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不行，不合适，干脆和谈吧。又想和谈，双方代表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一次会议。对于和谈，毛泽东的经验比他们哪个都丰富，以往十多年敬陪蒋介石和谈了，深知对这些反动派和谈是假，缓兵之计是真。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示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中给一刀。彭德怀明白，告诉部队谈判和打仗是彼此联系的，但又互相独立的两件事，谈就耐心谈，打就坚决打。果不其然，由于七月份天降暴雨，朝鲜北方爆发了四十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呀，冲毁了公路桥梁，本来中朝联军物资供应就困难，这下雪上加霜。美国的李奇微一看，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打！发动了夏季进攻，兵锋直指东线，兵兵邦邦打了十三天，朝鲜人民军英勇反击，联合国军还不错，夺得179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死了两万多人。接着兵兵帮忙又打了十八天，也没占着便宜，夏季没打好啊，秋季又接着打。这回彭德怀 战术好啊，小打小闹，今天消灭你一个排，明天消灭两个班，后天再打一个营。毛泽东乐了，你们这种打法叫灵敲牛皮糖战术，可把联合国军给打苦喽。美国急了，又发动了细菌战。彭德怀闻报，马上组织全军紧急防疫。就在这阵儿，联合国军司令换人了，这个人叫克拉科金，在上甘岭地区投入6万多人发起进攻啊。他们叫摊牌作战，我们叫上甘岭战役，这个结果就不用说了。上甘岭战役太著名了，激战43天，志愿军最终守住防御阵地，上甘岭一战定乾坤。美国不打了，南朝鲜李承晚又跳出来，我打。彭德怀亲自指挥调集1000多门苏制卡秋莎火箭炮，对着南朝鲜军这通轰啊，一下子打懵了。行了，我服了，停战签字吧，早签多好啊，何苦来着呢。就这么着，1953年7月27日，历时2年09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在板门店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画上了句号。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的中国志愿军克服了甲兵不利、粮草不济、技术落后、单兵作战等等巨大困难，以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和乐观奋进的革命精神，在一次次英勇战斗中，中国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指挥朝鲜战争使彭德怀达到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不仅在中国国内，就在国际上也被人称颂为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军，第一个打败了美国军队的统帅。而对此，彭德怀总是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从朝鲜回国后，他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彭德怀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把毕生心血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英雄业绩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册，光辉照日月，浩气冠长虹。他是湖南人民的儿子，他是湘潭的骄傲。毛主席曾挥笔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听众朋友们，长篇评书《彭大将军》到此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交响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在祁连山上，时隔多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重新出没在山林之间。2023年12月，在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湿地，当地第一次发现和记录到有鸟界国宝之称的东方白鹳的活动影像，让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东方白鹳那优美的体态。同年，在酒泉的安南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一场巡护中捕捉到一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的野骆驼，在保护区广袤戈壁中悠然现身。截止目前，甘肃有分布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105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0种，从高山到平原，从空中到地面，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由稀客变为常客。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张强威说，当亲眼看着这些珍稀动物回归自然，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5: 濒危动物的保护和繁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然，创造了接近自然的环境，进行了保护和繁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 生物多样性是绿水青山最好的诠释。如今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在西北大地上徐徐展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宝藏，让珍稀野生动物在甘肃大地上自由翱翔，繁衍生息。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交响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6: 走浪漫悠远的丝路，
7: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6: 展现丝路文化内涵，
7: 传播丝路精神价值。
6: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 交响思路，
7: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8: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问黄山几月份去旅行是最好的呀？其实啊，黄山四季皆有盛景，春天三到五月万物复苏，漫山杜鹃盛放，生机盎然；夏天六到八月是绝佳避暑地，山巅清凉舒爽，雨后呢还非常容易邂逅云海；秋天九到十一月秋高气爽，雨水少，是观赏日出日落的黄金期，山林层林尽染，色彩层次丰富；冬天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呢，能够看到绝美的雾凇冰挂。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感受作者用第一视角解读的大美黄山。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黄山有极大美的景致，早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就说：“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这里峰林峥嵘，山清水秀。后世人们总结出了黄山有五绝：云海、怪石、奇松、雪景、温泉。我认为云海应是黄山的首美，因为别处都不可及。明末杨溥的游记中说，他山以形胜，观可穷；黄山以变胜，云霞有无，一瞬万变，观不可穷。海洋的湿气和南方的温度结合，在众多的花岗岩山体间形成的云海，浩荡无际，一泻千里，瞬息万变，忽卷忽展，轻柔变幻的美，世间难寻。而峰间浮海犹如孤岛，真如仙境一般。黄山自古云成海，难怪黄山景区是按南北东天四海划分的。亿万年时光的雕琢，使众山险峭雄奇，卓然而立。山上的怪石生动奇特，猴子望天都，松鼠跳天门，童子拜观音，五老上天都，飞来石等等，鲜活跃然，会因观赏位置角度变化而妙趣横生，令人叫绝。电视剧《红楼梦》开篇就用飞来石为画面，含蓄巧遇石头记，引人遐想回味。清代有人写诗：何处飞来不可踪，岩阿面面白云衬，想依野爱黄山好，来为黄山添一峰。黄山的松树扎根岩缝，以石为母，沐浴云海，以云为乳，高可寻丈，短指尺许，却是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齐。枝叶茂盛，形态各异，错落天成的松树向自然界和人类展示着它的顽强和优美。人们根据树的形态命名为迎客松、送客松、黑虎松、连理松、团结松等等。最有名的迎客松长在海拔1630米处，破石而出，已立千年，树高十米余，树冠侧枝伸展，有包容大度的君子之风，象征着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与和平友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写诗赞他：破壁穿云俱显峰，沧桑阅尽自从容，求知欲览八方客，铁骨偏情万仞冬，雾海浮沉天浩渺，霞光聚散转空蒙，千年未改凌云志，岁岁黄山第一功。冬天雪果奇松，雪映奇石，雾凇云海交织，另是一番景致。都说冬天才是观云海的最佳时节，清代魏源写道： 风起石起松更起，云飞水飞山亦飞，黄山的景致都是动的。2001年5月，江泽民登黄山时写有《黄山偶感》：遥望天都已客松，莲花始信两飞风，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通古达今，以景抒情。黄山景区有温泉十多处，有千年开发史，品质很高，藕泛红色，称朱砂泉。古人题咏：松阳若与黄山并，犹欠灵砂一道泉。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沐浴。传说轩辕统一华夏后，为求长生，率众来潜山炼丹，已历8年，服丹后温泉沐浴，乘龙升天。黄山景点轩辕峰、炼丹峰等一直沿用至今。唐天宝6年747，玄宗下诏更名潜山为黄山，黄山和中华历史文化关联久矣深矣。李白是黄山题字题诗第一人。据载，天宝15年756，李白首游黄山。761年秋，61岁的李白再游黄山，在黄山温泉区有石刻“明贤泉”三个字，据说是李白所书。李白还写诗赞美黄山：“黄山4000仞，32连峰，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明代僧人普门和尚是黄山的开山祖师，他一生在黄山建了慈光寺、文殊院、大悲顶等多所寺院，把佛教文化引入了黄山，用信念和坚韧的精神教化民众。黄山是中国山水画的摇篮，传统与现实的意境培养造就了许多国画大师，形成了黄山画派。他们诗法自然，强调个性化表达，创作的许多作品大大丰富了国画的内容。他们的追求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档次，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明末画僧建江是安徽歙县人，他将黄山的奇骏转化为简易线条，创作了60幅黄山图。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画作重气韵生动。近代名家的黄山画更是灿烂辉煌，张大千三上黄山创作的《黄山写生》全景式展现黄山奇峰、松石、飞瀑。晚年的作品《黄山文笔峰》用泼墨淋漓尽致地表现黄山气韵。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黄宾虹，从20岁开始登黄山写生，直到90高龄久上黄山，宣称家在黄山白云间。晚年创作的《黄山汤口》拍卖出3.45亿元的惊人高价。艺术大师刘海利也以黄山题材画著称，他93岁高龄的巅峰之作《石上黄山泼彩》，融合中国传统山水与西方泼彩技法，展现黄山的奇幻景色，是上黄山的集大成作品。黄山是浸染在徽文化环境中的山，这是造化之功，程朱理学、桐城派都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都生在安徽，白墙黛瓦马头墙并配有木雕、石雕、砖雕的徽州民居，在中国建筑中独具特色，深受民众喜爱。徽墨、歙砚、宣纸等文房四宝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书法成为中国的顶端艺术。徽商是中国三大商派之一，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典范，黄梅戏已成全国人民最喜爱的剧种之一。登临黄山，可感悟中国山水画的审美、中国诗歌的意境、中国书法的气韵，这都是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德，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庄子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徒步上黄山，展示的是伟大政治家的意志和胸怀。大画家黄宾虹久上黄山，不单是对大自然的热爱，追求的是创作更好更高妙的国画。我已三上黄山，下次老朽再来，是追求自由和幸福。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

0: 南方的山水有独有的灵秀与清奇，而在华夏大地的北方，一条奔流千万里的长河正以劈山穿峡的气魄托起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最主要发源地，中国人称它为母亲河，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啊，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那千百年来，赞美黄河的各种文艺作品呢，不断涌现。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我们就和大家在一组赞颂黄河的诗词和歌曲中，欣赏和了解这条伟大的河流。先来欣赏诗歌朗诵《黄河》。
1: 我眼中咆哮而去的白天和黑夜，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我炎帝的龙袍，黄帝的内襟，我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我奔流不止的青春光阴，我万马齐喑的血脉呼吸。我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水是你醉而不归的舟子。压抑怦然心动的胸口，我展望斟满雷声的北斗。黄河，一千张日记被你接走，一千张日记就是一千番背影，一千番背影是你卷土重来的怒吼。我的一声不吭，被旱烟呛出泪水的父亲，我的唠唠叨叨，被灶火熏黑额头的母亲，我的辣椒放多了的兰州牛肉面，我的盐巴放重了的陕西羊肉泡，我的黑发白发三千丈的黄河，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河，我的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黄河，我的跌跌绊绊风风火火的黄河，我的不见不散一个也不能少的河呀。当石头化作泡沫，当骨头化作浪波，当高粱倒下一片鲜血，当眼泪塑成一穗青稞，当我的双脚都沾满了泥水，手里攥着一把苦活，黄河，你是我泪最想唱的那首歌。
0: 黄河奔腾向前，不舍昼夜，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着中华民族。它的波澜壮阔和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黄河水长流》。

同样是唱黄河，野孩子乐队的歌声啊，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啊，听我唱支黄河谣。他们的歌声呢，寄托着思念，也饱含着对黄河和家乡的热爱。就像是大部分的甘肃人，和黄河的距离啊，近在咫尺。我们生活在黄河流域，呼吸着黄河的味道，也倾听着黄河的歌谣。

0: 这里是上古神话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
1: 八卦创太极，
2: 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种子培育生产基地，保障粮食安全的起点，从这里辐射四方。
0: 这里是丝绸之路上厚重的敦煌文化，是连接中西方文化商业的要道。
2: 这里是丝路花语走出国门的起点，是一带一路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0: 这里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的千年屹立与坚守，是年仅20岁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铮铮誓言。
2: 这里是人间奇迹八步沙融进土地里的坚韧与奋斗，是六老汉三代人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坚定决心。
0: 流转千年，甘肃已从守卫华夏千年文明的金戈铁马戈壁战场中走出，担负起保障粮仓安全、传播中华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新使命。
2: 四季轮转，新时代大美甘肃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5: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5: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5: 时间是条河，四季是两岸的风景，而我想为你搭一座桥。当春天的第一朵玉兰打开，我们用蓝色多瑙河的圆舞曲为你画下波光粼粼的河面。当夏夜的萤火虫飞过稻田，梁祝的琴弦会把千年的爱情拉成月光。秋风起时，渔舟唱晚的筝声里有洞庭湖的落日和归帆的影子。冬雪落时，冬之旅的钢琴键上每一步都踩出舒伯特的孤独与温暖。这里是四时雅乐，不只听旋律，更听四季的心跳，不止赏风景，更赏文化的光泽。一年24节气，一期一会，四时雅乐，您的四季音乐日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响思路四十雅乐，我是英杰。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关于声音与季节的话题。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呀，音乐呢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它和天地运行四时更迭之间有着一种精妙的对应关系。古人把宫、商、角、徵与五音与五行相配，又以角、徵、商与四音分属春夏秋冬四季。于是啊，春歌即角调，夏歌即徵调，秋歌即商调，冬歌即羽调。这就是中古乐府诗中啊很著名的四时歌。更有意思的是呢，四时歌最初啊并不是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欣赏到的曲目，它们呢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南朝郊祀仪式上用来迎气的雅乐。春天迎春气于东郊，夏天迎夏气于南郊，秋天迎秋气于西郊，冬天迎冬气于北郊。每一个季节的到来呢，都会用对应的调式去迎接它。后来啊，随着吴歌西曲等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像子夜、白柱这样的民歌呢，借助四时歌的雅乐演奏模式啊，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那换句话说呢，雅乐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从庙堂之高走向了宴饮之乐，从祭祀的仪式变成了人们可以静心聆听的旋律。那么这种流动与融合本身啊，就是一种极美的文化姿态。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春夏秋冬的脉络，在歌曲当中啊，重新发现这份古老的雅致。春歌我们刚刚说了，也就是角调歌。那角音呢，在五行当中属木，对应东方，对应春天。古人用角调来迎接春气，是因为角音那种清悦而温润的音色呢，恰好啊契合了春天万物初醒的气质。角调呢，不像徵调那样热烈，也不像羽调那样沉静，它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像冰封的河水刚刚开始融化，像土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呢，正在悄悄地松动。那南朝的郊祀礼乐中啊，春天在东郊举行迎气仪式，乐工们奏响角调，用音乐去呼应天地间那股新生的力量。这其实呢，我觉得是一种极大的浪漫。他们相信人的声音是可以和天地的呼吸同频的。好，那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一首歌，它把春天的江南唱得格外的动人，而且这首歌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唱到的就是在春天里等待的一场相逢。

春去夏来，夏歌也就是纸吊歌，纸音属火，对应南方，对应夏天。纸吊的音色呀，比绝调呢更加的明亮，更加开阔，就像是正午的阳光洒在荷塘上，万物都在肆意的舒展。古人用纸吊迎接夏气，是因为夏天呢是一年当中啊生命力最充沛的季节，而纸吊的开阔与明亮恰好能够承载这份充沛。四时歌的演奏模式啊，在南朝呢被确立为经典的雅乐模范之后啊，夏天的纸吊歌不仅是交祀仪式的一部分，也逐渐的融入了宫廷宴饮的场合。从庄重的祭祀到轻松的宴乐，同一个调式在不同的场景里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是雅乐的生命力所在吧。它不僵化，它懂得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心境里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的正是盛夏里那一份难得的清凉。这首歌的歌手大家都很熟悉，叫周深，他的声音很干净透亮。这首歌的旋律里呢，有和风蝉鸣，有树荫下的一杯凉茶。

秋天在四时歌中是商调歌，商音属金，对应西方，金主肃杀。但是肃杀在古人的理解当中啊，并不等同于悲凉。秋天的肃杀呢，是一种清理与收敛的力量，万物褪去了夏日的浮华，露出本来的面目。天高了，云淡了，空气中啊有一种被洗涤过的清澈。商调的音色呢，正是这种清澈的写照，它比徽调少了几分热烈，多了几分沉静，就像是一个人在秋天傍晚独自登上高楼，看远山如黛，听风声穿过廊柱。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时描写，始终呢是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秋天的商调歌在交祀银器中承载着对丰收的感恩，所以在文人的笔下呀，也化作了对时光流转的轻轻叹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带着秋天特有的辽远与沉静，我觉得它的旋律呢，就很像是一层薄薄的霜落在心上，但是凉意里呢，又有一点温暖。我们来听张雨生演唱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四十走到了最后一程，东歌，也就是语调歌，语音属水，对应北方，对应收藏。冬天的雅乐呀，音色空灵而深远，就像是一场大雪之后，天地间只剩下风的呼吸，万物收起了锋芒，把力气藏进根里，藏进土壤深处。在四时迎气的礼乐传统当中呢，冬天的仪式啊，同样是庄重的，因为它迎接的呢是藏的力量。没有冬的沉淀，就没有春的勃发。南朝的交祀四时歌率先生成，正是因为礼乐制度上需要重建汉代四时迎气的交祀仪式。那冬天的语调歌呢，在这个仪式当中啊，扮演着收束与归藏的角色。它告诉我们，安静的等待也是一种力量。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有些时刻呢，你会觉得自己在退，在等，在沉默，但也许你只是走到了属于自己的冬天，不必着急，安静的积蓄就好。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正是冬夜的月光与雪，像是冬夜里的一盏灯，不刺眼却让人安心。其实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四首歌，四个季节，四种调式，从春天的绝调，到夏天的止调，再到秋天的商调，最后呢是冬天的语调，四时歌用四种音色为一年画出了一条完整的弧线。那古人说，大乐与天地同和，雅乐的美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复杂，而在于它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人的心是可以和天地同频的。四时流转，雅乐不息。其实啊，四时歌的生命力恰恰就是在于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它从庙堂走向人间，从仪式走向日常，从古代走向今天。那也愿你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听见属于你的那一段旋律。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0931856920也是正在畅通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城县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安安送你》。那该剧的唱腔呢，是以苦音渐长、悲凉婉转，极具秦腔的地域特色。像庞三娘的苦音慢板转二六板，时而如细雨滴诉，时而如洪水出谷，将人物蒙冤的悲情与母子离别的哀痛表现得荡气回肠。安安的唱腔呢，则清亮悲切，以童声诉苦催人泪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韩丽霞表演的《安安送你》。

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娘，没有娘人呐，媳妇不该说，好汉不出干。

快快快！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去吧。儿啊，从今向后我要与娘送你全花为妻，我要看我返回读书又找你啊。当要我的父大母子怎好管我，娘儿啊，儿记下了，记下了，儿好心委屈。
1: 多跟自己说，
2: 很多朋友说，
3: 咱们古人
4: 在公屏上，
5: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2: 我的上班吧。
6: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7: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8: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9: 这手机呀，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6: 爷爷，教我剪那个春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得好。
7: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10: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9: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11: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12: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啊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啊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进行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戏迷朋友可以获得专业剧团的演出戏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学唱的唱段啊，是刘随硕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一段《五郎出家》。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刘随社表演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是正在畅通的。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是李县的。
0: 李县的姓什么呢？
1: 姓严。
0: 严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梁秋雁。
0: 梁秋雁啊，是本戏还是折子？
1: 本戏。
0: 好的，本戏还有吗？
1: 点个十二把镰刀。
0: 十二把镰刀啊，好的。还有吗？
1: 张良卖布。
0: 张连迈步，好的，
1: 对，
0: 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哎，不客气，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
2: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2: 蒲定西的。
0: 定西的蒲师傅是吗？
2: 胡福天的福，
0: 胡师傅是吗？
2: 祝福的福，
0: 祝福的福啊，好的。
2: 啊，祝福天的福。
0: 您说的是哪三福天的福吗？
2: 啊，我是福天的福，祝福的那个福。
0: 嗯，福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2: 我讲的河南豫剧，怎么还到现在没播放？
0: 河南豫剧啊。什么戏？
2: 辕门斩子现在没播放。
0: 辕门斩子没有播放，是的，因为十一假期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本戏啊。您耐心等待，还有吗？
2: 嗯，没再点个河南豫剧，花木兰。
0: 花木兰啊，也是豫剧是吗？
2: 啊，这个两折。
0: 哎，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喂，这位听众朋友在线吗？
3: 对。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田。
0: 庆阳的田师傅是吗？要点什么戏呢？
3: 我介绍游西湖的故事。
0: 游西湖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嗯，好的，还有吗？
3: 再介绍。我介绍中国的本戏。
0: 中保国啊。
3: 哦。
0: 中保国。哎，中保国的本戏我在十一的时候已经播放过了呀。
3: 哦，对。
0: 啊。
3: 介绍。
0: 还要点什么戏呢？
3: 我介绍回荆州的本戏之后再加。
0: 回荆州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回荆州大结局在节前的时候好像给您播放过了，我这边有记录的。您再等一段时间吧，好吗？
3: 哦。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喂。
4: 南京你好。
0: 嗯，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4: 是。
0: 嗯，今天。

0: 要点什么信呢？
1: 今天点三只象。
0: 嗯，告诉我名字。
1: 美女。
0: 卖女。嗯。
1: 没事。
0: 卖什么？
1: 没事。
0: 卖血。
1: 没事。
0: 卖水。
1: 哦，没事。
0: 好的，还有呢？
1: 没掉。
0: 卖什么？
1: 这没掉。
0: 卖什么？你第二个字是什么？
1: 卖酒。
0: 卖酒。
1: 哦，卖酒。
0: 嗯，好的。就这三段戏是吗？
1: 是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哎，不客气，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2: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2: 平凉赵。
0: 平凉的赵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断断桥。
0: 断桥啊、好的。
2: 对。
0: 嗯，还有呢？
2: 搬砖。
0: 搬砖，嗯。
2: 拾黄金。
0: 拾黄金，好的。
2: 哎、好的。
0: 搬砖一会儿会播放啊，您注意收听一下。
2: 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刚好您之前也点播过这段戏，对吗？
2: 啊，我见过，是等不出来，我才第二回的呢。
0: 是的，因为节过节的时候放的是本戏啊。
2: 那我去人知道知道，放的是四大本嘛。
0: 是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
2: 谢谢。
0: 哎，稍后您收听搬砖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喂。
3: 喂，主播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张，来自白银的。
0: 白银的张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3: 你要点一个过河，跟媳妇过河，嗯。
0: 过河，好的。还有吗？
3: 还有个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是折子戏是吗？
3: 折子。啊，是折子。
0: 哎，好的，还有吗？
3: 这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4: 喂，我兰州姓钱。
0: 兰州的田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4: 啊，我到七月店上的戏，一共到这都没有放嘛。
0: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
4: 我叫个啥戏目？秦香莲后传嘛。
0: 秦香莲后传，您点播的是本戏吧？
4: 啊。
0: 嗯，没有播放。还有吗？
4: 小包公。小包公。
0: 小包公也是点播的本戏吗？
4: 哎，对了的。
0: 小包公的本戏没有播放，但是他的这个我看是折子戏播放过，李买刚表演的版本。
4: 都有这个上面哑女告状嘛。
0: 哑女告状也是本戏是吗？
4: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好的，我这边记录啊。折子戏您是要听本戏啊。
4: 哦。
0: 好的。
4: 这个豫剧嘛。
0: 豫剧是什么呢？
4: 豫剧叫你演任长侠没有放吗？
0: 任长侠没有相应的版本哎，这样吧，
4: 这个
0: 给你
4: 就杨三姐告状没有？
0: 杨三姐告状，我这边查找好吗？
4: 再一个这个啥，再给你提个建议，能不能放位秦腔曲牌嘛？
0: 秦腔曲牌
4: 啊。
0: 就是没有唱词儿的曲牌。
4: 哎哎，对了对了，
0: 我们的这个电乐就是曲牌。您的、
4: 哎、
0: 您是要点一个这样的曲牌是要跟唱吗？
4: 哎、
0: 还是
4: 哎不要不要，光在前场曲牌嘛。
0: 那我们这个可能放不了啊。您放一个这个曲牌也没有唱词儿，那很多戏迷朋友肯定有意见了呀，对不对？
4: 哎，那你要能放不能放下来？一会的时候你放前场串唱嘛。
0: 秦腔的什么
4: 串唱嘛？
0: 串唱
4: 啊，就是他唱这三点血一个唱的那大阵台，就是那串唱连唱的那戏嘛。
0: 那是折子戏了，师傅。您、
4: 哎、
0: 您不能说是您点播这个串唱，然后里面大家也不知道唱了个什么。您说的那个我懂，就是比如说刘随舍名家的，他就好几个唱那个唱段就全都播放了是吗？
4: 哎，对的对的。
0: 那不能这么放呀，那这么放有些戏迷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呀，对不对？
4: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
0: 啊、
4: 谢谢啊。
0: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再会。 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喂，这位听众朋友还在线吗？麻烦把身后的收音机关闭一下好吗？嗯，
5: 对，
0: 在线吗？
5: 对，
0: 怎么称呼您呢？
5: 河水的贾师傅。
0: 河水的贾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5: 打正台。
0: 打正台，好的，还有吗？
5: 龙凤呈祥。
0: 龙凤呈祥啊，点的是折子戏吗？
5: 折子戏。
0: 折子戏啊，好的，就回荆州嘛，是不是？
5: 哦哦。
0: 嗯，还有吗？
5: 别的，再一会儿再点。
0: 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喂。
0: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6: 会宁的，我换句姓吧。
0: 会宁的马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6: 点一个韩信放羊。
0: 韩信放羊啊，好的。
6: 嗯。
0: 还有吗？
6: 刘茂森的那个舞台会
0: 凶。舞台会凶，刘茂森的版本啊。好的，还有吗？您那边的信号有点不太好，您换个方位。喂。
6: 对对。
0: 嗯，好。
6: 这就怎么样？
0: 好，可以。刘茂森的，我只听到了刘茂森的舞台会凶，之后呢？
6: 刘茂森沙庙。
0: 沙庙，理发楼的版本是吗？
6: 理发楼的这个沙庙版本。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好，感谢您。
6: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流水社的那个。金沙滩里面又不是有个位置中粮吗？
0: 嗯，
6: 对对。
0: 流水社的下河东是吗？您说的是？
6: 下河东。
0: 金沙滩
6: 里面有个金沙滩里面有个位置中粮吗？
0: 位置中粮这个长段啊。
6: 嗯，对对对。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6: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那看看时间来信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可以在之后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下面的时间呢，来信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平凉的赵师傅和和正的杨师傅呢，两位都想点一段搬砖。那搬砖呢，作为丑角戏，表演上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通过夸张的面部表情、滑稽的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舞台感染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许嵩林主演的搬砖。
7: 又一个丝毫挨板砖，遮隔砖，补一板，又遮抹长，遮抹宽，基本上造型四个便便，上边又条条活圈圈，又广又清又美观。别看它只有一点点，我洗的大的却无边。为了搬砖我不吃饭，为了搬砖我不帮娃看，为了搬砖我通宵打单，为了搬砖把钩子做烂。自古行行出状元，当状元就得一支箭。不敢学好我狗子尖，要一做能做一挣钱。脑子放青年灯圆，心要放纵手放残。不是我说的太得悬，这种搬砖不平凡。这个门关紧，闯地撵，四个人以为能挣钱，运气好了翻家翻。一半上就能挣几千，经历辛苦干半年，这发家致富又活难。不下苦不动弹，左腿来把右腿担，无忧无虑落无边，那个飘飘然然是神仙。这个羊皮儿两边穿，说了正面说反面，斗场这厮难保险，一说就能到一万， 还有不能随便见，这个受气不好敢正面，一旦标交烂泥塔，一下子背地抹米脸，伤了神吃了钱，蹲死一下必扭脸，像大寿心不敢，再像反扫抹半钱，烂张拉了一火炭，挣了人家一圈圈，收人的气看人的脸，人家妈砸快滚远，你看上干不上干，你看修灿不修灿，本乡飞机上撩照片，把人丢你走我神仙。这场面又气焉，曾记得那一年的那一天，大约十五月正元，遇见了王五立四火长三说，子退正好又胡选，咱们四个去搬砖，乐于听要搬砖这个练上戏退方话，长三家中门一关，一张房子拜总监，上边蒙了个花布单，旁边放的是红塔山，前挖的灯牌亮闪闪，光辉灿烂照人一面，睡到后擦起烟，四个人绝就开了针，头几轮结帮缠恶，一下是赢了五万元。练上戏心里钱，再接再厉再向前，再看绿丝火长伞，一个一个必牛年，撅着个嘴叼着个链，对我的经济效益很不满，他们按下决心排湾南，这个血债定要血来还。哎，胡廷得一轮一轮圆生汗，他们几个胡了店，大团结和我子嗣说再见，子说再见不回转，把我气得手满沾，俩脚不住的胡乱摊，头上不停的冒冷汗，这个嘴里光把唾沫咽，财运越来越疲软，经济滑坡太危险，赢的钱全使完还，欠了人家三万元，我自觉钱。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来先为您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
7: 展开了齿轮杆，钢伞比我腰先宽，历史配嘿，李斯脱了我一遍，狗日王五更凶残，把我的衣服全脱完，我身发冷心发寒，答应给他们去借钱，吃了院门紫盘酸，肚子饿的难交换，亲朋好友都结变，如今该向哪一边，事到如今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对，我贪杯从宽自投安，和你们驴似龙头烂。第二天九点半，警察押来同安犯，杨桌子戴手腕，三个人见我翻白眼，我坐牢你坐监，乌龟王八都一般。白天有人来送饭，晚上有人打门看，想借事又尿关，饮食起居都方便，从早到晚啥不干，警察时常把岗站，缺点是房子光线暗，太阳能照进不谈闲，半月后要公布要公判，把我们押到应局院，更等起起台前站，台盘写的是杜伯凡，热情的观众齐坐满，就像是秦腔名家大戏演，公安局长一声喊，依法逮捕，依法逮捕吓破了胆，两个胳膊比绳酸， 扁瘦拐拐背后扁，我的腿光向烂，幸亏有警察。

0: 打惨，一粒苦当牛垫垫，你看可怜不可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2: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鸣情县88.6兆赫，古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杨继业赶到幽州城，见到了宋太宗，君臣相见，原先的不愉快都因为杨继业的出兵而化解。这时幽州城外的韩昌率领辽兵在城外叫阵，眼看大宋的救兵来了，他心生一计，要在城外40里的金沙滩设宴与大宋说和。宋太宗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还是答应了韩昌之约。杨继业怎么会看不透这个把戏？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身陷绝境，所以提议让自己的儿子去金沙滩赴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老将军，这不白骨得子，
1: 万岁先也白的，老臣我也就白的，
0: 白不得，
1: 白的，
0: 白不得，
2: 白的，白不得，你们都过了，老太。白二叔同白凤凰父子二，九天在身。

0: 总家孩说是你们庆祝，你们那个胆大心细，愿抱上你大熊当一杯金茶餐赴宴，愿吃这应付一生。
1: 二人请，
0: 大有活人，
1: 二老爷您。

0: 的
1: 阿廖，这是烟丁，
0: 烟丁
1: 是才为父三门点将，好在你个奴才应得一声，
0: 正好应了一声
1: 杨烟丁啊，
2: 相奴才，
1: 你看这仨可能有什么好处好言，分明不是被下一座杀人战场，为父三门点将，你个奴才为何应付一言呐、啊？
0: 哎呀，这满说笑，正气打探，这就是奴才胡学，孩儿也请面前。这
1: 怎么，儿女也不怕死？
0: 俺个不怕死，
1: 舍得命，
0: 舍得命，
1: 不怕死，舍得命，富家儿舍死。

0: 哎呀，万岁！这次臣的次子名叫燕丁，愿报上他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
1: 这是二将军，
2: 万岁！
1: 你可情愿报上你家大兄长一副金沙滩赴宴？
2: 微臣情愿前去。
1: 如此三万文，俺马伺候。
2: 谢万岁。嘿，这次还提你想哪里去？
1: 哎呀，兄长，圣上有子，老爹有灵，您为爹报上你金沙滩赴宴。
2: 哎呀，儿子，
3: 金沙滩哪有好酒好宴？分明是黄二背下一座杀人的战场，为什么却得儿的一马去不得？
1: 兄长去得，为兵我也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这是燕丁，
1: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服有灵，命你抱上你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你个奴才为何迟迟不行？
1: 那兄长他不让儿前去。
0: 哦，怎么你那兄长不让儿前去？
1: 成死
0: 随着父来。这次燕平，
3: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服有灵，命你儿子抱上一杯金沙滩赴宴，你为何不让他前去？
3: 爹爹，孩儿去的，我那儿的他去不得。
0: 怎么，儿你去的，你那儿的他去不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老将军，事到如今，就让他弟兄一同

爹的青山，儿的青山，儿的。俺什么没有吗？也不把话说清，今天讲你大学生，我也认。

0: 告诉皇上，微臣忙你回天亮。哎呀，万岁！事到如今，微臣先报上个字，会上舞台，但等金沙太严罢，再好会上边粮。
1: 如此甚好，去讲。
2: 严查你查，这不查杨桃你是刘根呀？
3: 若有两鬼翻墙下狱，
2: 杀！再开两烟花。
3: 帮我下，年年进步没废着，
2: 学好啊！
3: 是我心中不服，连就雄兵北败，镇江前缘，心想骂他宋氏江山，是我命驸马韩昌，有请宋满子富贵一人，怎么这般伺候还没见到来？

0: 请指双王总，宝玉郎主之八门，小林
1: 首领
0: 大官
1: 在下。驸马，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命你有请松满子国公一言，可曾到来？
0: 已经到来。
1: 兵带多少？将带几员？
0: 兵带五百小军，将带二老一人。
1: 你敢怎讲？
0: 兵带五百小军，将带二老一人。

0: 驸马听令，吩咐百官相迎，
1: 等令大子们，百官相迎，
0: 帮凶起。为帝还用不尽的言，不知当将不当将，
1: 长话断宣
0: 太堂
1: 断
0: 大断
1: 嗨，
0: 这是帮凶
2: 帮敌，
0: 你看我跪人朝地下，你跪地也两破，为帝心想只要你跪几块头地，屯兵养马，野马三头五载仍然奉还，不知帮凶意下如何？
1: 帮敌传言，阿令，盘古曹白瑞打别我一来，只有这么多的硬盘，
2: 那有死。回归让我一设计帮你出言为什么变动
0: 帮凶冤下还罪罢了，如其不然，说是你来看
2: 看什么，
0: 你莫看来在什么地方，
2: 来在你鬼四十的金沙滩，你将干我们怎么样，
0: 我叫你好见难分，
2: 滚！哎呀，这天林兄眼里面为先下手为强，大叫天青啊！

关键三声又一心慌大气，齐相东道人相西撒，齐相西道人相东撒，说是这样撒来撒去，我弟兄何日撒出重围。

0: 要请自
1: 刘嫂娘看顾刘团。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若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杖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0: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你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文武老生唱作并重，既有炽烈火爆的武打场面，如《金沙滩》的激烈开打、大刀搜门，又有细腻动人的文戏，如《舍子》中的杨继业连舍二子的悲苦细节，《点子》中的杨继业赎子的焦灼与悲痛，唱作交替，张弛有度，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把咱去叫，这么把话说些走，为子为天下欢笑，为月亮再见。

叫没有吗？听不到好车先生，大家子车正来，我靠！

好傲一等。

还有一个爹娘，爹你娘。

0: 老将军，吴将军只一出嫁，你就将他射了吧。
1: 亚莲刀啊，小奴在。不听万岁之言，乃为不足；不听为父之言，乃为不孝。我将你这不忠不孝之人射死吧！射了吧！
2: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陇上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陶三春听说丈夫被害，心如刀绞，立志要给丈夫报仇。她点齐了500名亲兵卫队，带走家奴怨工，杀向午门。事先准备好了火炮，咚咚咚。黄门关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郑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目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作弊，又一合计，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啊，这算误伤，不是谋杀， 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忠君无二，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李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亲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嗨，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耶，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啊。陶三春占理，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啊、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嗯，这阵啊，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是。嗯，赵匡胤想怎么办呢？有了，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这要打起来也打不过陶三春呢、啊、我还得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把人家孤儿寡母给打了，还不得众叛亲离，脱袍让位呀、啊、嘿嘿，赵普哎，也真难为你呀、啊、嗯，现在我忍着点儿，说点小话。哎，赵爱卿，陶三春是我的弟妹，情同手足，只能善说不能动兵，丞相舌剑唇枪去劝劝陶王妃。哎呀，万岁，我是文官呐、啊，陶三春是武将，他性如烈火，又有杀夫之仇，他能容我说话吗？我再会说也不能把死人说活呀，郑王爷活不了，陶三春就不能完，我出去白白送死，我要死了他能退兵也行，算我为国尽忠，我死白死啊，他还得闯午门呢。万岁，你说对不对？哎，赵爱卿，你是朝中文官之首，朕有事不找你派谁呀？你不敢出去，你得找个人去呀、啊、朕就托付你喽。赵普明白，皇上要耍赖往我身上推呀、啊、 我倒主意，你把韩素梅交出去，绑在午门外，杀死他，替郑王报仇，这不就完了吗？但这个主意不能出啊，谁能叫皇上杀老婆呀？可是我又不能出去，怎么办？有了，郑王千岁是皇上的盟弟，韩龙是他内兄，亲戚带朋友都是圈里的事儿。还得皇上的亲戚去办。主意拿定，向上施礼，臣有本奏讲，万岁，话不传六耳。
10: 哦，皇上明白了，怕大伙听见，一摆手叫他过来吧。
9: 赵普来到龙书案前，低低声音说，万岁呀，陶王妃只能安抚不可动武，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武艺高强，压倒群臣的，是陶王妃最佩服的，和皇上有亲戚的，和郑王还有交情的官员，去见陶三春，准能退兵。
10: 哎，丞相啊，这个人我上哪儿找去啊？谁知道陶三春的佩服谁呀？
9: 老臣保举一人准行啊。谁？老驸马，您的御妹丈东平王高怀德呀。
10: 哦，
9: 赵匡胤恍然大悟啊，对呀，他去太合适了，可是我怕他不去，当着文武卷我的面子，你说我是怪是不怪呀？
10: 哎，万岁，
9: 臣有主意啊，您事到如今呐，就得屈尊龙体，您亲自到东平王面前求他，高怀德最讲面子，他这一脸抹不开肉，准能答应。
10: 有理有理。
9: 赵普退到一旁，赵匡胤站起身来，离开龙书案，走下品级台，几步就来到高怀德的近前，满脸堆笑说，哎呀，御妹丈，孤王求你来了。
10: 哎呀，万岁，你这话可就说远了，怎么能求我呢？您有什么事啊？
9: 御妹丈，你和郑王夫妻交情甚重，现在陶三春兵困午门，叫孤怎么办呢？只有御妹丈辛苦一趟，劝一劝他吧。说完一躬到地，皇上给大臣行礼，可把高怀德吓坏了，噌往旁边一闪，哎呀，万岁，你折了微臣阳寿了。他嘴里这么说，心里琢磨，哼，准是赵普出的主意啊，你叫我出去给唐灾去啊，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想着这儿，他狠狠地瞪赵普一眼，再看赵普眯缝眼睛，捻着胡须，乐乐呵呵地看着高怀德，意思说，谁让你的皇兄办错事了，你当妹夫的不替他分忧，谁去啊？嘿嘿，这个事儿就得你办，看你会不会办事了，你是一手托两家。高怀德这人呢，很正直，文武全才，知书懂礼，他也恨赵匡胤信宠韩氏兄妹，错杀郑子明，又贬了苗光义，现在是群臣不满，他有了难处了，我得帮忙啊。这个忙怎么帮呢？也不能叫陶三春吃亏。想着这说，万岁，我和郑家夫妻是有交情，可得分什么事儿？这可不是缺金短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家丈夫被害，我光凭面子去说和，那怎么能成呢？陶三春也不能听，我们应该想办法扶雪他们母子以慰英灵。我出去了，如果陶王妃要出几个条件，万岁，你能否答应呢？你要能应允，微臣去见陶王妃，不能应，我认可落个抗旨不尊的罪，我也不去。现在的赵匡胤呢，蒙头转向，你想啊，郑王的死尸在地，陶三春兵困午门，朝中文武看着哈哈笑，可算抓住高怀德这救命草，他不能撒手啊，忙说，御妹丈，只要陶三春不计前仇，肯退兵回府，他要什么条件朕都应允，你就替我做主吧。
10: 好，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大家可听见了，万岁说陶三春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不过这事情能不能办成可两说着，就怕陶王妃替丈夫报仇心切，给什么条件也不行啊。哎呀，玉妹丈，全仗你周旋了，好吧，我去趟试试。说完，高怀德转身下殿。高怀德为什么又重复一句呢？他就怕赵匡胤说话不算数啊。再说高怀德来到五朝门一里，冲着敌楼上喊：哎，羽林军，听着，快小雨陶王妃，叫他退兵一见地，本王要见他有要事相商。
11: 是，
10: 尊族当一声转脸冲着午门外高喊：哎，陶王妃，东平王高千岁到，高千岁有话叫你退出一见之地，他老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我听到了。陶王妃听罢心里琢磨，啊，赵匡胤不敢出来，把他的妹夫高怀德打发出来了。不过高怀德的人还挺正，准是赵匡胤叫他出来见我，我看他说什么。好吧，他告诉政府退兵，队伍退出一箭之地，御林军才敢开午门，吱呀呀门分左右。高怀德徒步走出午门，来到外边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啊，只见陶三春怒发冲冠，扣镫横刀，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身旁有一匹小黑马，马上坐着个小黑小子，有十来岁，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正是汝南王的独生子郑印。他们母子身后有一支队伍，有一两千人呐，有的是身强力壮的军卒，有的是家丁仆人、老妈丫鬟，还有不少的老百姓，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那刀枪棍棒，也有拿着插棒、哨数、大镐头，军民形成的队伍势不可挡，一个个满脸杀气盯着午门呢。高怀德看罢，倒吸口凉气，郑子明被杀，激起民愤，此事不处理好，对朝廷是大大不利。就在这阵儿，小郑印连哭带喊：还我爸爸，哪个王八蛋把我爸爸给杀了，我要他的脑袋，对面的老小子，你还我爸爸。这一哭啊，高怀德难过了。郑印是个未成丁的孩子，失去父爱，陶三春中年丧夫，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他的泪水围着眼圈直转，脚步沉重，一步一步来到陶三春马前，说话声音哽咽：哎，我那贤德的皇嫂玉帝高怀德给你磕头了。这一磕头，陶三春觉得不得劲儿了，因为高怀德是老驸马呀，皇上的妹夫，官拜东平王，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磕头，堪称千古奇闻呢。高怀德有他的想法，我出来干嘛来了？我出来替赵匡胤赔礼道歉来了，谁让我那个大舅哥无故杀了人家丈夫，磕个头算什么？再说老嫂比母，小叔比儿，从哪方面我给陶三春行个礼是应该的。他这一行礼呀，陶三春的心呐软了，要在平时他早就下马还礼了，今天顾不得，他把马头一学往旁一闪，将大刀挂好，抱拳还礼：高王千岁，我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快请起，谢皇嫂。说完站起身来，规规矩矩抬头看了看这娘俩：高王千岁， 我今天带兵是找赵匡胤算账，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9: 嫂夫人，我是奉圣命来看你来了。你带兵领队的来午门外，这是何意呀？
10: 你是明知故问。我问问你，
9: 我丈夫郑恩被杀是真是假？郑王爷已归天，
10: 招啊！我今天替夫报仇来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告诉那昏君，他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了结拜弟兄手足之情，忘了郑恩对他有。

0: 明之恩，忘了有功之臣，乱杀无辜。我今天来讨伐忘恩负义之贼，如果不出来，我可要杀进午门。嫂夫人息怒，容我把话说完。哼，你是皇上的妹夫，有什么好说的？你得向着他呀。哎，你说什么也不好听，难道你不懂吗？哼，我明白，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无，谁还不是向着活的，还能向着死的吗？再者说，向着我们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孤儿寡母，我丈夫没教下人呐。陶三春这番话说的高怀德这脸呐一丝一红的，暗暗的骂赵匡胤呐，赵匡胤，都是你惹了祸，叫我出来挨骂，我算见了好亲戚光了。他心里着急，嘴上还得说好的。哎，皇嫂，我高怀德的为人你能知道，别看我跟皇上沾亲带故，但是向情向不了礼。你记得有那句话吗？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郑王被害，我心里难过呀。我来干嘛来了？我是和皇嫂共同起兵讨还血债，给郑王报仇来了。真的吗？高王爷，你说的是实话？我要口不对心，叫我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哎呀，你言重了。高千岁，你能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我感恩戴德，不知此仇何时能报。嫂夫人，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可知道谁是凶手吗？谁杀的郑王吗？是赵匡胤。你看见了吗？我听说的。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还不知道郑王怎么被害的，对不对？这，那么你知道？我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此事是这么一回事，不怪皇上啊。皇上和郑王亲如骨肉，能杀他吗？真要是他干的，我就不答应。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他们假传圣旨杀死郑王。天亮后，皇上看见人头，痛哭失声，昏倒在地。现在皇上还昏昏沉沉，直喊郑王的名字，他比你还难过呢。你失去丈夫，万岁少一员虎将，是抽掉一根擎天柱啊。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抓韩氏兄妹，用他们人头祭奠亡灵，不能兴兵攻打午门呐。真若伤了御林军，岂不落个骂名？就是郑王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
1: 哦，
0: 陶三春听了这番话，打量高怀德，高千岁，你说这话有谁为证呢？有啊，万岁见郑王已死，可把他急坏了，把苗光义给贬了，贬了军师为证。哦，我明白了，韩氏兄妹杀的我的丈夫，但是毛病是出在赵匡胤身上，是他叫我丈夫进宫，是他信宠奸妃，行凶杀人，他想还开脱罪责吗？哎，这事儿皇上很痛心，对不起你们母子，没脸见你，才命我出来赔礼，安慰你们母子。哼，一条人命，只用几句话就完了吗？皇嫂，人死不能复生，还得顾活的。正印年幼，需要抚养，嫂嫂要照顾，仇还要报，不如恶事善办，不动干戈，既能报仇，又能保全郑王的忠义。我明白了，高王千岁，我兵困午门，乃为不忠；赵匡胤杀我的丈夫，乃为不仁。他不仁，就许我不义，就许我不忠，想叫我退兵，必须应我三件事。哎呀，嫂子，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小弟都替皇上应下，但不知是哪三件。第一，我丈夫被奸人韩素梅兄妹所害，我要他俩向上人头，替丈夫祭灵。第二，我丈夫是宋朝有功之臣， 他无故被杀，要按帝王葬礼金井玉葬，还要叫赵匡胤披麻戴孝亲自发丧出殡。第三，我儿郑胤幼年丧父，无人抚养，要子媳父职。我陶三春要监管三宫六院，除奸党，扫残碑，免得重蹈覆辙。这三件事皇上答应，万事皆休，有一件不应。哼，休怪我陶三春无礼。哦，高怀德一听啊，哎呀，这三件可够难的，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回去问问。哎，嫂夫人略等片刻，待我奏明圣上。好，你速去速归。高怀德回金殿禀明赵匡胤，赵匡胤能否答复，请听下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寻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时间
2: 当楚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

0: 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1: 中午吃煲仔饭？
2: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吃煲仔饭。
0: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4: 耳机已断开，
1: 太棒了！
5: 来，三二，
0: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陶三春为给丈夫报仇，兵困午门，吓坏了天子赵匡胤，派出高怀德来说和。高怀德劝三春，你要恶事上当。陶三春也明白，我也就是拿兵困午门吓唬吓唬皇上，能给我丈夫报仇就行了。就这么，他提出三件事，如果赵匡胤能答应，我马上退兵。这三件事一说，高怀德做不了主，转身回到金殿和赵匡胤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呀，这三件事你能办到，陶三春就退兵，如不答应，他要杀进午门。赵匡胤说，哎呀，这可太难了，不能说都答应，正印子媳复位可以，我应该照顾他，这一件我应下，那两件不行。陶三春又监管三宫六院，太过分了，将来皇后贵妃都归他管，他成了皇太后了， 赵匡胤就没好意思说，那不成我妈了吗？不行不行。高怀德说，万岁啊，你杀人家丈夫没找你算账呢，你还不封官啊？陶三春无依无靠，够可怜的了，应该封到寿康宫，代管三宫六院。那陶王妃文武双全，正称其职啊。这好，我应下。郑王金井玉葬可以，叫我披麻戴孝那哪成啊，有失国体。赵普说，万岁，以微臣看，这条也可以应下。给郑王出殡，不但不失国体，反而是我主礼贤下士，英明之君。当年周文王为国求贤，在渭水河畔请姜子牙给姜尚拉车当过车夫呢，不但不失国体，还传为千古佳话。再者说披麻戴孝啊，就那么说一说而已，陶三春也不会那么做。只要全国举哀，文武群臣为宋陵，万岁看看死者就可以了。我看应下了吧。好，这件我也应下了。要韩氏兄妹的人头祭灵，这可不行。要说韩龙错听圣旨，杀了郑子明，把韩龙就地阵法可以。韩素没有什么罪呀、啊，他无罪呀、啊，不能无故再杀他呀。此时张光远气得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什么？韩素梅没罪啊，他罪该万死，他和他哥哥狼狈为奸，通通作弊，今天不出去等待何时？把奸妃留在宫中，在你的身旁，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早早晚晚我们都得死在他手啊，不如今天散伙，咱们各奔前程。罗艳熙说，对，干脆散了吧。这哥俩一说话，赵匡胤害怕，因为这哥俩是赵匡胤磕头弟兄。想当初赵匡胤呢，磕头的是哥五个，老大是柴荣，老二是赵匡胤，老三郑子明，老四张光远，老五罗艳熙。如今柴荣病故，柴荣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没有多久，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废掉盟职，自己登基继位，得了老柴家的天下，名声就不太好。眼下老三郑子明被杀，只剩下张光远和罗艳熙了，再把这弟兄俩如何长短，可就光剩赵匡胤老哥一个了，他受不了啊。所以赵匡胤低头不语。就在这阵儿，文武官员一齐跪倒，万岁，我们为陶三春请命，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啊、要以国事为重啊。赵匡胤看看手下的大臣，心里害怕了，就知道韩素梅保不住了，这就民心不可违，只可忍疼隔爱。众卿平身，陶王妃所提之事，朕都应下就是，谢万岁。奸贼韩龙他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吓得魂飞天外，万岁开恩，万岁开恩。哼，赵匡胤一抖袍袖，来呀，把韩龙拿下。扎金瓜武士抓住韩龙，打掉乌纱，推下金殿，等候发落，又派人去抓韩素梅。高怀德说，万岁呀，您该看看陶王妃吧。哎呀，他没事了，三件事你都应下，一天云彩满散。好，众卿保驾，午门外伺候。是。赵匡胤坐龙辇，文武相随，众星捧月，这一般来到午门外。赵匡胤下居辇，龙行数步来到陶三春马前，未曾说话，满脸羞愧。陶王妃，朕这厢有礼了。陶三春一抬头，哦，他看见赵匡胤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 看见贾

印见妈妈哭，他也哭，一边哭一边骂：赵匡胤，你赔我爹，我爹叫你害死了，你给我赔，你给我赔。赵匡胤醋井生情，暗恨韩氏兄妹啊，这两个东西伤我一员虎将，砍掉我一条膀子一样，应该把二尖扒皮剜眼，挫骨扬灰。这阵赵匡胤良心发现了，伸手拉住郑印，眼泪唰就落下来。贤侄啊，伯父对不起你，你打吧，你骂吧，伯父一定给你爹报仇。弟妹呀，你提的三件事，愚兄应该做。先已把韩氏兄妹抓住，由弟妹发落，三弟的尸体派人缝合好，装殓起来，请僧人道士超度亡灵，宅选吉日，全国举哀，文武戴孝，金井玉葬，以慰阴魂。弟妹和侄儿的日子不用担忧，包在愚兄身上。郑印此期复位汝南王，从今天起，郑家五岁男儿吃俸禄，十岁顽童穿蟒袍，赠给郑印黑虎龙锤一柄，让他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哪个犯法打死无论。弟妹在王府无人照料，可搬到紫禁城，住进寿康宫，赏给龙泉宝剑，封为六宫都检点之职。凡宫廷内有作奸犯案之事，陶王妃有权稽查处之。陶王妃听到这儿点点头，哎，万岁呀，事已至此，只可按你说的办，别的都是小事，我要韩氏兄妹的人头可是大事啊。一定照办，请弟妹到金殿一叙。好吧，就这样，陶氏母子跟着文武群臣来到了金殿，那时将韩氏兄妹押到陶王妃的近前。韩龙吓得魂不附体呀，磕头碰地：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气得大骂：呸，韩龙，你残害忠良，害死汝南王，罪不容诛，万岁。韩素梅吓得花容失色，望着赵匡胤抽泣。赵匡胤心疼，但是不敢说呀，他不忍再看，急忙把身子扭过去了。陶王妃刚要传令，赵普在一旁搭茬了：陶王妃呀，韩龙可有你处死，韩素梅乃万岁妃子，你不能杀，叫万岁把他打入冷宫，赏白绫悬梁自尽，就算报仇了。嗯，好吧。简短接说，韩素梅悬梁自尽，把韩龙押到荒郊野外，砍下人头为郑子明报了仇，随后又派人把汝南王的尸体送回府内，放在陵内，文武吊祭三天，工部侍郎在城外选好抚寿山坟地，打好井子，出殡这天给郑子明换上冕旒冠五龙袍，废朝两日，素服发丧，又赠给陶三春布缎百匹，一切葬费都由官府拨给。事情已毕，陶三春命人在坟前盖了三间茅草屋，叫儿子郑印守孝三年。百日之后呢，赵匡胤派人送信叫陶三春搬进宫中去，陶三春不去，仍然住在汝南王府。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有几天，家人突然送信说少汝南王郑印失踪了，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陶王妃一看这封信呢，哎呀，可急坏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啊！为这个事儿大病一场。丈夫死，孩子失踪，从那之后他闭上府门与世隔绝，不久到娘家陶然口去了。那么小郑印留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后文自有交代。将来赵匡胤被困寿州，陶三春

帅寿州解围，二次出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郑子明之死，贬走苗光义的事儿，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觉得自己做的越不对，损失太大了。郑王死没办法了，他派人想把苗光义请回来。派人一请啊，没请来。苗光义被贬之后，回到家里拿些衣物穿资，当天离家一去不返。苗光义看破红尘，进山修道去了。赵匡胤一股急火，病得卧床不起，两三个月才恢复康泰。单说这一天早朝，赵匡胤登基坐殿，文武大臣参王半驾已毕，殿头官进来启奏万岁，下面有南唐使臣求见。赵匡胤想，南唐王是唐明宗时封的藩王，当时的封主叫李存勖，割让疆土，独立为王，定都在金陵，封土在江淮之间。李存勖死了，传给李璟。想当初他保周种柴荣的时候打过李璟，大得全胜，李璟呢又归服了大周。自从赵匡胤继位改了大宋，南唐王就没来进贡。今天派使臣有什么事儿呢？问问就知道了。好，选南唐使臣上殿。是，殿头官站在九龙口下说道，万岁有旨，请南唐使臣上殿呐。下边有人高喊，声音洪亮，遵旨。从殿下走上一个人，这个人有二十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繁阳毡帽，翻边卷沿，身穿银灰色大氅，腰系紫色丝绦，灰色中衣，足蹬薄底青缎快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额下微须，看去精明强干。赵匡胤一看，心里琢磨，这员武将一表人才，哎呀，怎么这么眼熟呢？在哪见过？想不起来了。就看南唐使者离龙书案不远，止住脚步，整冠胆袍，撩衣跪倒。大宋武德皇帝在上，南唐使者刘孝奉命下书，请武德君主御览。说完把表彰呈上来，内侍接过表彰，放在龙书案上，用四个金狮子压住四角。赵匡胤低头一看，上写南唐奉书致宋主赵匡胤，我南唐历受中原兵灾，无奈隔城池献金帛，取辱周军，今宋朝君主乃不义之徒，欺孤凌寡，篡位夺权，得周主蒙指天下，万人淬气，马名千载，不够人王地主。我南唐军政臣贤，国富民安，现已兵精连足，国威大振，要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即日兴兵，收回封土。古曰：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无德食之，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唐王乃应运真主，为了顺天应人，兴唐灭宋，统一南北，识时务者速纳降书。唐主为君，宋主为王，划地封疆，免遭涂炭，不听良言。我大唐要发千国之兵杀奔宋都，打到汴梁，必将玉石俱焚，踏为齑坟。下边写着唐王李煜其年押月，盖着玉玺大印。赵匡胤看罢，气的是拍案大骂，李煜小儿，你算什么真主？你荒淫酒色，不学无术，敢动我大宋。想当初你爹豪王李璟野心勃勃，不服天朝管，是我领兵带队下南唐打豪王，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清流，战出州，取亳县，得寿州，攻滁州，拿泰州、扬州，直捣金陵，打下14州64县。你们南

姚凤、黄骨灰单托丧生疆场，这叫昏君无道，累死朝臣。眼看大唐被平，是我有好生之德，允许尔等写降书纳顺表，方保住豪王李璟的狗命，给你们留下金陵、铜陵、池州等一隅之地，你就该苟且偷生。想不到野心不死，不以生灵为重，又想和我国发兵啊，世人实无可忍，寡人要亲临疆场，把抓住小儿李煜，誓不收兵。赵匡胤骂李煜，就忘了刘孝还跪着呢。赵匡胤越骂越有气，使者刘孝啊站起来了，武德万岁，恕我刘孝嘴直，你身为天子，口出不逊，可有失身份呐。当年你保周主柴荣下南唐，杀了那么多大将，还不许我们报仇吗？还不许我们血恨吗？君子斗智不斗口，何必长你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赵匡胤不骂了，低头看看使臣，只见他怒气冲天，虎视眈眈。赵匡胤不但没怪罪，真就把气儿消了。刘孝啊，你唐朝打大宋，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刘孝说，还没交兵，怎么知道我们就败了呢？赵匡胤说，你们有多少兵啊，多少将，有几座城啊，就那个国都金陵都不够孤王涉猎的，怎么能战胜我天朝兵将？刘孝，孤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在我朝为官，不知将军乐意吗？刘孝心中琢磨，赵匡胤呐，你瞎了眼睛，我和你有杀父诛兄之仇，能保你吗？此番我亲自入汴梁，就是想看看赵匡胤兵力虚实，年景如何，沿途何处可设伏兵。想不到你还叫我归宋，这是天大的笑话。想着这说，万岁，刘孝誓死不服唐王。赵匡胤见他年纪轻轻的，忠心堂主，十分钦佩，不再难为他，提起七寸狼毫，站上香墨，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好批文交给了内史，内史转给刘孝，刘孝转身下殿走了。使臣一走，赵匡胤君臣共议征南的事儿。高怀德说，冲南唐使臣的口气，对南唐不可小瞧啊，一定是兵源充足，粮草齐备，人心所向，我们不能轻敌，要选精兵上将，不可疏忽啊。对对对，经过他们商议，几天之后拿出结果，东平王高怀德为元帅，老将呼延凤为先锋，副先锋是曹彬，押粮运草官潘仁美，随军的大将有张光远、罗彦熙、耀元福、马全义、高怀亮、史彦超、史魁、周霸、李通、石守信等十几名上将，调兵20万，赵匡胤御驾亲征。眼看要出发了，高怀德可着急了，万岁啊，叫微臣带队行啊，我是万死不辞，但是我可不敢保证能打赢啊。哎，我的玉妹仗啊，你有什么难处吗？万岁，将在矛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一将无矛累死千军，臣乃义勇之夫，要有谋士扶助才行啊，没有谋士怎么行啊。哎呀，你过谦喽，昔日夏河东打刘崇，爱卿你是屡立战功，今天怎么又客气起来呢？不是啊，万岁，今昔非彼，当初军使苗光义出谋划策，苗先生精通战术，善晓军机，用兵如神，一切全仗他指点，现在军师不在了，如老马迷途，如行舟断篷，臣时时担忧啊。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哎，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师，注意。

0: 悔不及呀、啊！众卿速享良策。这是丞相赵普出班归岛，万岁。陈宝举一人呢、啊，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陆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欢迎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信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纷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我们总是向往奔赴远方，却时常忽略了身旁的美好。一座城市四季流转，处处都藏着动人的光景，伴着清晨轻快的旋律，唤醒崭新的一天，积蓄满满活力，让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在一首首飞扬的歌声里寻找日常的点滴美好，带着温暖与力量，从容踏上新的征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共邀请到了5位专家，分别是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寇松念、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感谢5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拨打热线咨询的，他想要出售红富士苹果，有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来自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联系方式是18119615935。18119615935啊，下面的时间呢，和你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想请专家讲解一下小麦、玉米、马铃薯收获后种子贮藏时分别要注意什么，能不能放在一起贮藏呢？请教我们的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专家您好。
4: 你好，主持人。首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出这个咨询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三种粮食作物收获以后的储藏问题，首先我要回答的是，这三种作物收获以后是不能一起储藏的。下面我就分开说一下，先说小麦。小麦这个是我们全省的主粮作物，因为它这个小麦它收获以后，因为它的后熟期是比较长的啊，它这再加上小麦这个籽粒啊，它比较耐热。就比较耐热，所以就是它那个稳定性比较高，适合这个长期储存。但是小麦它有个缺点，它就是它那个籽粒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啊，吸湿以后啊，极易就是生虫啊。所以在储藏的时候，应该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必须是把它要晒干啊，一定要干燥，就是它的水分啊 一定要控制在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一般的来说，就是小麦的这个籽粒在储藏的时候的这个水分要求，就是不能高于12%啊。如果水分小麦籽粒水分过高的话，它会容易超标啊，就在储藏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这个霉变。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储藏的时候它这个湿度啊，湿度啊一般把握住就是这个60%啊到70%左右，都一定要注意防潮啊，注意防潮。再个就是小麦，它是它可以就是比较耐热，它的储藏的时候就是一般能是入仓的时候可以就是让它在高温下那个热储藏，这样子来说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杀虫密闭就粮仓进行一个密封，起到一个高温杀虫杀卵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但是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要懂得它储藏也有风险，比如说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储藏的时候你如果是把握不住的话，它会容易就是生虫啊，比如说这麦蛾啊。再个就是它这个粮仓的这个上层最极容易就是吸潮，因为上层啊它与空气接触的比较多，它容易吸潮反潮，因为引起这个小麦的一些霉变。再一个就是储藏这个设施啊，我们就是建议就是用一些屯，我们农民就是粮屯或者是仓啊去储藏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干燥啊密闭啊，干燥和密闭啊。再一个就是储藏的年限，因为前面就是说小麦它是耐于长期储存啊，它如果你是温湿度控制合适的话，储存这个3年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在说一下这玉米，玉米啊，因为它跟小麦的它不同，玉米它是它这个籽粒啊，它这个比较大，因为它这个胚部就是它的发芽的这个玉米种子这个胚这个部位比较大，它的脂肪比较高，因为它的呼吸性比较强，容易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容易引起霉变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比小麦要差一点。我们通常就是就是这个玉米储藏的时候，我们农户常常就用的就是带棒储藏，就是把玉米的籽粒先收了以后，先在棒子上放一段。

0: 时间，带棒挂在棒子上储藏。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大型的收割机收合以后，就是往往就是直接就直接就脱离了。那么就是储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玉米它储藏跟小麦不一样，前面讲了，就是小麦的它要求的水分是不能水分不能高于12。那么就是说玉米储藏的时候，它的水分比小麦稍微就是宽一点，就是它的水分要求就是在14%以下，14%以下。再就是它的湿度上的要求，它跟小麦是差不多都一样的，就是60%到70%。刚才前面说就是玉米它这个胚比较大，种子这个胚比较大，然后它是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就是在储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通风。第三个就是说玉米储藏的一个风险风险就是因为它这个籽粒跟小麦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差异，这个胚部它容易发生这个吸湿，发生一个黄曲霉风险，黄曲霉爆发的一个风险性比较高，这个它那个霉变的几率要比小麦要大啊。第三个我就说一下这个马铃薯，因为这三种作物它没有因为它都区别很大，前面两个小麦玉米它是属于原粮的储藏的方式，那么马铃薯它储藏的方式是一个活体，因为它这个马铃薯这个块茎它收获以后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生命体啊，它的储藏冬季储藏完了以后，它来年它还要进行块茎要进行一个繁殖，所以它是一个保鲜储藏，它是一个活体保鲜储藏。这个就是马铃薯它储藏之前，它跟小麦玉米不一样，它不能晒啊，马铃薯它是你收获以后一定要保持块茎里面那个安全的一个水分啊，不能把它去晒啊。再一个就是它马铃薯它如果失水的话它就会皱缩，我们就常说的什么薯块失水以后它就变得软，就是我手捏的话就是软了，不那么太硬，这样的话就失水以后它的一个储存性它就容易发生一些霉变生病啊。再一个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不能冻伤啊，一定要就是我们马铃薯储藏它是在一般都是在窖里边储藏，它储藏的过程中不能冻伤，如果冻伤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块茎的这个发芽啊，影响来年的一个种植。在水分上的要求，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是小麦玉米马铃薯它要求水分不能一个是12%，一个是14%，但是马铃薯的它这个水分我们要求就是鲜活啊，它不能进行暴晒，它的水分应该保持它这个薯块原有的这个收获以后的水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在温湿度上，温湿度是得管理上，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马铃薯它你的种植的目的，根据你的种植的目的和你种子的一个性质去管理这个温湿度。比如说这个种薯，马铃薯这个种薯啊，我们在储藏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窖里边的温度要保持在2到4摄氏度啊，窖体的温度啊不能高于这个4摄氏度。那么对商品说啊，这个它的温度的要求稍微高一点，就是温度储藏的温度就是4到6摄氏度。还有这个加工薯呢，加工薯它的这个储藏的温度就是更高，就是在7到10摄氏度啊就可以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储藏。
1: 专家稍微打断一下啊，刚才呢导播老师提示有位来自兰州市兰州新区的火先生打进热线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热线。你好，这位火先生，您的电话接通了。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我看您这边留言是要出售6万斤的扁豆，5万斤的小麦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具体价格您这边留言也是面议。
2: 对对对，价格面议嘛。
1: 好的，我们对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是13919077519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这边信息给您重新记录一下啊。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啊，这没有，这没有。
1: 好嘞，我们时不时为您播报啊，感谢您的来电。接下来呢，这位来自兰州新区的黄先生要出售的是扁豆6万斤，小麦5万斤。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联系这位火先生，联系方式呢是13919077519 13919077519，出售6万斤的扁豆，5万斤的小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联系。下面时间继续邀请我们的孙振荣专家啊，接下来再来继续讲解这个有关于贮藏的一些问题啊。专家您好。
0: 好的好的。马铃薯在贮藏的时候特别是要注意它跟不能见光，必须是避光进行储存。如果它储藏阶段如果见光的话，它会变绿，薯块会变绿啊，这样就会影响到这个薯块里边的变绿，以后它的龙葵素啊，它就是增加以后会影响它来年的一个播种一个质量啊。再一个就是它储藏期限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它主要在储藏阶段它基本上都休眠，休眠阶段的话我们就储藏的时间一般都是半年6个月左右，6到8个月左右啊。那么开春温度回升以后，它就会随着温度的回升它会发芽，我们就要及早进行播种。那么最后我就总结哈，就是这三种作物它是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缺点，有它各自的一个特点，它不能农户收获以后不能在一块儿储存。小麦总体来说它储存的时候主于干燥和密闭，防虫防潮，这个就是它比较赖储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玉米储存的时候它比较是也要主于干燥通风，但是要注意它这个防止它这个发热霉变。薯块的马铃薯储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窖体的一个温度要控制到一定合适的温度，但是也不能让它受冻防止它这个影响它来年的一个薯块的薯体一个薯块的一个质量。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呢，有关于玉米、马铃薯、小麦具体贮藏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细节，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刚才专家呢首先就说了啊，这三样作物是种子贮藏时不能一起去贮藏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有养羊户想问一问，这个母羊不同的怀孕阶段饲养管理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专家您好。
3: 哎，主持人好。这个母羊怀孕以后它这个对营养的需求呢会继续增加，对吧？那它这个消化能力就会变弱，对吧？这个阶段呢上我们就是应该稳定和恢复母羊这个消化吸收能力，提高它的免疫力和它的抗病力。在饲养管理上，对吧？我们根据它不同的怀孕阶段呢，实时调整它的营养水平，对吧？你像在管理上，应该是对吧？就是分群饲养，降低它的饲养密度，对吧？你像多胎呀、表现差的这些呢，我们就要单独组群，等到它产前一周呢，我们可以转入这个待产栏。这个呢，就是在管理上的嘛，我们要坚持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运动，对吧？这个每天基本要保持在2到3小时，主要是增强它这个体质，大幅减少难产，而且这个时候对吧，是一定不要剧烈的驱赶，或者是对吧，就说是我们现在这个车是需要对吧，就是抓羊的时候啊之类的，这个时候最好吧，就是把这个怀孕母羊这一块要避开，同时对吧，就是咱们怀孕期间对吧，要特别这个后期和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禁止疫苗啊、越狱啊、驱虫，对吧？这些工作的进行，对吧？否则会容易诱发这个流产，对吧？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吧，每日观察，对吧？它这个采食啊、它的抚慰啊、它的乳房的变化啊，提前做好一些结构用品。同时呢，要保持对吧？它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对吧？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这个水要有就是要这个温一些，对吧？温度不要太低，对吧？这个对吧，就说是一定要清洁，对吧？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从它这个阶段性来讲，对吧？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对吧，就是首先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到5个月，对吧？首先呢，就是1个月左右的这个饲养管理呢，这个阶段上是胎儿正常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这个母羊才是饲草中它营养物质的局限，对吧？局限性的吧，即使这个母羊放牧和我们的哺喂才是能达到饱腹，仍然不能满足它其他的营养需要，因为这个时候胎儿很小，我们是不需要大量精料，对吧？我们就是主要以优质的青甘草和这个放牧的牧草为主就可以了啊。 你像这个放牧呢，这基本可以满足，对吧？像咱们设施的，对吧？只要你有保证有充足的，对吧？清除饲料就可以啊，就是这是对吧？在这个这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营养要全面，保证它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都有，而且要防一定是不能喂这些霉变的饲料啊。你像如果是这个天气。

越来越冷了的话，就是它一些变动的呀，或者是对吧，是或者是这个水太冰冷的这种水对吧，都不能饲喂对吧，主要是防止那个导致这个胚胎的死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个对吧，就说是我们要在大熊的时候对吧，我们这个同圈的时候，这个公母要分开，防止公羊转住这个追逐啊、顶撞啊，这对吧，造成了流产啊。还有再一个对吧，就说是咱们这几年因为那个就是它那个胎盘对吧，还基本还没形成的嘛，所以很容易发生这个胚胎流失对吧，我们就不要突然换料。这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对吧，到进入第二个月以后呢，随着这个怀孕月份的增加，胎儿的这个发育呢就会逐渐加快。这时候呢，我们一个逐渐的增加对吧，哺喂精料的饲喂量，我们一般这个在这个配方上可以对吧，用对吧，我黄豆可以占到40%，玉米30%，大麦20%，小麦10%。我们一般用温水浸泡6到8小时以后磨成酱对吧，再加上相当于黄豆等对吧总饲料量的10%到15%的豆比，或者是5%到8%的康复，1%的食盐对吧，每天给怀孕的母羊哺喂2到3次啊，每次大概就是有50到100克就行了。对青年母羊呢，我们还得适当的增加一些精料的饲喂量，因为怀孕前面这两个月呢，我们应该避免对吧大量的使用能量饲料，因为过多的能量饲料呢容易导致胎儿过大，造成母羊的难产对吧，这个咱们在饲养过程中的话，就是这个难产这个情况是出现的是比较多的，它实际上主要就是我们能量饲料太多了，胎儿发育过快了对吧。而这个阶段上就是我们应该不多补充一些蛋白饲料就是主要是促进它那个睾丸骨骼的发育那个如果对吧，那个羊群咱们这以前对吧，这些羊群出现过彩产后瘫痪对吧，我们可以适当那个补充一些钙啊、磷啊的这些那个矿物质对吧，这是我们在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到了三个月以后呢对吧，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怀孕母羊的饲草的总容积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加以控制。给羊不是饲草和添加剂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对吧，少喂勤添就是防止一次性喂量过多压迫胎儿而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育这是咱们就到三个月的时候。到四个月以后呢对吧，因为这个时胎儿体重已达到了睾丸体重的这个出生体重是60%到70%了对吧，同时呢母羊还要储存一些对吧一定量的营养物质，以备对吧以后的这个就是产后的哺乳。在这个阶段呢嘛，我们主要的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它精料量一个控制个一个达到啥，就达到怀孕前期的2倍左右就可以了而且要求对吧你的饲草和哺育的精料呢最好是越新鲜越好，而且要求它多样化。你像那个又弄些牧草啊、胡萝卜等精致多的饲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喂一些你像咱们省上对吧，你像马铃薯啊这些、酒糟啊这些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喂是马铃薯啊、酒糟啊，或者是对吧没有经过去毒处理的一些对吧棉子饼或者菜子饼并且禁止这个就是喂一些霉烂变质、过冷和过热酸性过重或参与一些对吧一些是麦酒啊之类的一些对吧这些的饲料对吧，以免引起这个母羊的流产、难产和发售这个产后的这个疾病大概到了就是母羊产前一个月这个时候对吧，我们就应该适当控制它饲料的饲喂量，尽可能喂一些对吧质地比较柔软的饲料你像咱们喂出或盐化的秸秆、轻的多汁饲料精料中我们可以增加它的麸皮的喂量，主要是这个通肠利便对吧，大概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产前这个大概10天左右上，我们应该根据母羊的消化和这个它的食欲状况减少饲料这个喂量在产前对吧，大概就是2到3天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对吧就是一般这个母羊体质比较好对吧，这个乳房膨胀并伴有个腹下水肿呢，我们应该从日量中减少大概1/3到2/2对吧饲料喂量，主要是防止母羊分娩这个初期呢它的乳量过多或者乳汁过浓而引起这个母羊乳房炎对吧，回乳和这个睾丸消化不良这些对吧，对于比较瘦弱的母羊呢，你说如果是对吧，我们在产前一星期你看它的乳房还比较干瘪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除减少它的饲料
的这个胃量位呢，我们还应当适当的增加一些，对吧？

0: 一些这个豆饼啊、豆荚啊或者豆渣等这个富含这个蛋白质的一些催乳饲料，以及听力多汁的倾泻性的饲料，以防止这个母后这个一些喂养，以防止对吧，这咱们母羊对吧产后缺奶。所以对吧，就说是我们说这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母羊的饲料和饮水一定要保持清洁卫生。同时呢，我们要对于放牧的来羊讲来讲，我们要它减少它这个远距离的放牧啊，就近活动，减少它的应激。对于就是涉饲的羊来说，我们这个圈舍呢要进行彻底的清扫啊、消毒啊，我们可以垫一些柔软的干草，同时要保持安静，减少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生人对吧，就是外来人员这个出入对吧。同时呢，我们要时刻观察对吧，它这个临产前一些这个症状对吧，你像这个乳房膨大啊、外阴红肿啊、胃根塌陷啊对吧，一旦发现对吧，这些症状出现以后对吧，我们就要及时的看护接告啊。同时对吧，就是尽量呢适当减量啊，多汁饲料可以适量就行了，主要是防止这个产后的这个乳房水肿。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要注意的重点，就是不管什么时期对吧，我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对吧，我们就为了防止流产，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不喂发霉变质冰冻有毒的饲草啊，不空腹饮冷水对吧。再是呢对吧，就在出入圈门的时候要防止扎堆挤压啊，严禁击打惊吓剧烈驱赶啊等等对吧。再一个对吧，就是尽量不要在怀孕后期打针驱虫抓痒和一些床头运转啊。就是对标签的控制上，就是说不要过肥也不要过瘦，过肥容易导致它难产，过瘦呢可以导致一些羔羊的弱小啊，产后无奶啊，这是个对吧。再一个就是要做好什么步病啊、咽气啊等流产类的这些疾病的防控啊，定期进行检疫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怀孕期间所需要做的重点，就是这方面对吧。当一个就是在这个喂养那个这个时间上对吧，我们说对吧，就是这个我们的最好对吧，就是在这方面那个就是把这个喂的这个时间拉长一些对吧。因为这个羊这个夜喂饲料的话，就是因为好处多些，咱们往常常说对吧，说马无夜草不肥对吧。实际上在咱们这个畜牧养殖上来讲对吧，就是不管是马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对吧，是将在晚上来喂上一综合对吧，这话说对咱们这个养殖来说对吧，对它的营养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说这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喂时间上，我们最好把它延长到这个四喂时间啊，最好能在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加喂一次。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怀孕阶段所需要在管理在饲养管理上一个注意的一些事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母羊在怀孕的不同阶段，我们在饲养管理上需要注意的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想请问申请特困人员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我们咨询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就是这个特困对象的认定条件啊，根据我们省上民政部门印发的啊《甘肃省这个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啊，这些县里面的呢相关规定啊，就是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啊，应当呢依法纳入到这个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范围啊。而且这些条件呢是必须同时具备啊，不是说这个三个条件里面呢具备一个就可以了，就是说要这个三个条件呢是必须同时具备的。这个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无这个生活来源第三个呢就是无法定瞻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呢就是这个法定义务人呢没有这个履行义务的这个能力这就是这个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自身没有劳动能力，第二是没有生活来源，第二三个呢就是没有法定的抚养人，或者抚养人呢没有这个义务能力就这三个条件挺这几单但是呢要具体还要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无劳动能力，那哪些情况到底属于无劳动能力，就是哪些人员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根据我们这规定呢，就是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组成的无劳动能力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六十 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啊，就是认为丧失劳动能力啊。而且如果说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啊，可适当的降至55周岁啊，因为这个海拔越高，对这个人的身体的影响啊很大啊，所以呢，就是对海拔2500以上的呢，可以放到55周岁啊。正常情况下呢，普通的地方呢，就是60周岁上的老年人啊，就认为是没有劳动能力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位于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就是16周岁以下的啊，这个未成年人啊，这些人呢是也是啊，我们法律上认定的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残疾的这个等级为1级、2级、3级的这个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啊。一级呢，就是我们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2级的智力残疾人啊。再就是呢，我们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个实际上大家可能平时认为的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可能大家认为都是说啊，我们想今天讲的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实际上呢也不外去这个情况。刚才前面两种情况呢，就是说一个呢是60周岁以上的，第二个呢是60周岁以下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残疾人呢，他要分这个不按照这个残疾的这个的种类要确定这个等级的残疾啊，就像这个智力和精神残疾，那1、2、3级都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啊。如果说是这个智力残疾的啊，就像上肢呀、下肢呀这些智力残疾的，那就是1级和2级的才能认定为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如果说是视力残疾的啊，只有是1级的啊，也就是说1级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盲人啊，就可以视为呢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这呢就是第三类啊。就是我们这个
1: 稍微打断一下啊，
2: 嗯，
1: 刚才讲了具体三类符合的这个条件，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
3: 张科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4: 哎，这不，
3: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4: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呢。
3: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4: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你看，这不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3: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啊、
5: 轻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也可以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这时段继续邀请咱们的我们的这个政策法规专家刘俊德，再来讲讲这个申请特困人员需要去符合的一些条件啊。专家您好。
2: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讲了就是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认定的这种情形啊，讲了呢七三种啊，这种呢是60岁以上的，第二呢就是未满16周岁的，第三个呢就是残疾人啊，根据这个智力精神残疾人啊，他们是2级，肢体残疾人是2级啊，智力残疾呢就是1级，这些都可以认定为5分啊。这4类呢就是经过我们劳动能力界定部门啊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啊，就是他的通过这个专业这个界定部门认定之后呢，他不具有这个完全这个劳动能力啊，这个呢就是说，或者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外区丧失劳动能力的专业鉴定日记书啊，就是这些通过专业鉴定呢啊，它是不具有劳动能力的，这是第4类情况。第5类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因病卧床已是6个月以上啊，含6个月啊，且呢需要他人呢长期照料的人员啊，这些人员呢也可以认定为这个啊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劳动能力这方面啊，大概呢就是包括这么5种情况啊，如果说后续我们身上还规定有其他情况的啊，那就是我们呢同样也要执行啊，真的就是这个关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认定，这是第一个条件方面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啊，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呢就是指的是说我们这个认定有申请认定的对象他的收入啊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啊，就是他的收入是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而且呢就是他这个财产呢啊符合我们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啊，就应该认定为我们这个啊无生活来源的这种情况啊，要认定是。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收入来讲啊，他呢主要是包括这些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啊，财产净收入啊，然后呢就是转移性收入等啊，这些收入呢都纳入到我们这个核算收入的标准之中，就是那这些收入的总和啊，应该是要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才能认为说那这个啊基本符合这个就是没有收入来源。同时呢还要看你的财产状况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基础粮养老金啊、基本人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或者我们发放的各类救助款项啊，还有优待抚恤金啊、计划生育奖的辅助金、育儿补贴、奖学金、记忆永为奖等这些补贴呢啊，这还有我们的高龄老人补贴啊，这些呢是不计算在我们收入之内的啊，这个呢我们农民朋友还是得要听清楚啊。关于我们这个不动产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财产状况的认定呢啊它主要是这么规定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银行存款啊，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包括这个6个月内因病因学因灾疾病康复等筹集的存款啊，就是这些是专门用来治这个病的，除外啊。然后呢就是包括呢这个现金、有价证券、资金、商业保险、债券等等啊，这些资产的总额呢不能超过我们当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啊，就是33厘的标准，就是说那比如说啊，当地在这个每个月给你发300，打个比方说啊，那是你就是3600啊，那就是3600，然后呢，那这个银行的存款呢就不能超过这个3600的3600是厘，然后就不能超过3厘，就是36个月啊，也就是说不能超过108啊，就是我打个比，那就是这么样计算的，就是说那银行存款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当然具体的啊，按照我们当地的特困人员的啊基本生活标准那去核算啊，然后乘这个人数乘这个36啊，就是算出来的数字就是不能超过这数字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居住用房呢不能超过1套啊或者1栋啊，就是这个呢且名下呢啊不在那就是无其他的这个不在无其他的这个商品房呀、商铺呀、车位呀啊出租类的不动产啊，就是那如果说有这些呢也是认定的这个财产状况不符合要求。第三个呢就是啊没有我们这些自动车啊， 然后呢就是包括传播大型农资之中啊，当然如果

0: 助这个过程中，像我们柴智能功能性的补偿代步车那样啊，普通的二轮三轮摩托车呢是除外啊，这些就是等于是代步工具啊，不至于这个就是高消费啊，或者是就是有应用性的这种性质的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没有收入来源啊，且呢就是你的财产状况啊也要符合这个跟上述讲的这些规定的条件啊，这三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无这个法定赡养或者法定赡养任务人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这些呢就是也是符合条件的。这个里面主要指就是哪些人到底被认定为没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啊，没有赡养人这个好的记啊，就是人家没有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子女，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样，这些呢就是刻字就是这么的记啊。关于这个赡养人没有劳动能力，就是没有执行任务的能力，就是要符合下面情形之一啊。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赡养人本身就是个特工人员啊，那就认定为无赡养能力啊，就是没有执行能力。第二呢就是啊，60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啊。第三个呢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人均收入呢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啊，且其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必于家庭财产状况的规定啊。第四个呢就是持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资认证的一级、二级重度财资人和这个财资等级为三级的智能的啊精神财资人啊。然后呢就是说本人的收入呢是低于上年度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状况啊低于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必于家庭的这个财产规定啊。这个里面就是有跟前面有区别，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财资等级达到了啊，还要看你的财产状况啊。这就是第五个呢就是我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细致民事行为能力啊，被虚告失踪或者在今日复行的人员，借此财产符合当地啊最低生活保障必于家庭财产状况规定啊。第六个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必于家庭中患有相关部门认定的重大疾病和罕见病啊，或者呢就是此处申请期呢12个月就医自付费用超过同此家庭总收入的人员啊，就是说呢这个医疗的费用把你的家庭的收入呢基本上就花来了啊，说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认定为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他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啊就是没有执行任务的能力啊。再呢就是我们省政府规定的这个其他的情形啊，这呢就是关于三个方面啊就是具体的条件啊，我再呢再总结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劳动能力，第二个呢是无生活来源，第三个呢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任务人，或者是法定任务人呢没有那个执行任务的能力。这个三个条件必须同时达到啊，三个条件都具备，才能被认定为特困人员啊。这个呢就是关于认定特困人员的相关条件。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解答完这个特困人员，我们在申请时候需要注意的。具备哪些具体的条件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再来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呢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庆阳市环县的黄先生咨询的问题。他有10多只兔子流鼻涕咳嗽，其中呢有6只关节肿，走路也不灵活，想问这是什么病，该怎么去防治，请教动物医病专家寇宗彦。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根据这些听众问的问题，应该是家兔的支原体病啊。家兔的支原体病是由支原体引起家兔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啊。它在临床上的主要表现是一个是就呼吸道症状或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啊，所以这个呼吸道或关节炎是这个支原体病的这个主要的临床特征啊。这个病呢在临床上我们有叫做霉型体病啊，平时呢它广泛存在于土壤、污水或组织培养物中，可以从家兔的鼻咽、结膜或呼吸道分离到这个细菌啊，是一种呼吸道的这个寄生菌啊，平时它就寄生于这个家兔的这个呼吸道中啊。在支原体已经发现的有90多种，其中呢有32种对人或动物或这个昆虫都有致病作用啊。对家兔危害严重的主要是肺炎支原体或关节炎支原体，就这对家兔危害严重的就这两个支原体，可以造成15%的家兔发生死亡啊。支原体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一般情况下

不是太强啊，但是呢，耐低温啊，不耐热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消毒剂均可以将其杀灭啊。临床上，我们怎么样诊断这个病呢？首先，我们就说这个病呢，这个经过呼吸道传播，也可以通过类源感染啊，各种年龄品种的兔都有易感性，但是呢，临床上以幼兔发病率最高啊。长毛兔易感性是最强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多发生于秋冬季啊，也就是秋冬季，这叫寒冷啊。再一个是辐射、空气及环境污染、天气突变、受寒感冒、饲养管理不良，这些人都可以诱发兔支原体的这个病的发生啊。它发生以后呢，临床上主要表现就是病兔有粘液性或浆液性汁液啊，病兔呢打喷嚏、咳嗽、呼吸破促，再一个喘气啊，吃的减少，不愿活动。有的这病兔呢，四肢关节肿大啊，四肢不灵活，也就是走路不灵活，伸展不灵活啊。如果死了以后，我们这个剖检的话，可以见到它的肺脏的心叶、间叶、中间叶或隔叶、前叶了，水肿、气肿或肝变啊。说这个肝变，就是把这个肺呢变成肉了，那就是肝变。因为平时是它是里面有空洞的啊，它是可以呼气的，说变成肉就不能呼气了，不能吸气了，所以这个它就这个肝变啊。支气管内啊有带泡沫的这个粘液啊，气化脏器。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啊。如果做实验室诊断的话，我们可以那个采取这个病毒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及肺部的这个病变这个组织啊，进行支原体的分离培养，或者做免疫荧光抗体实验，或者是做间接血凝实验，都可以确诊是不是兔的支原体病啊，兔的支原体病。这个病呢，临床上主要与兔的巴氏杆菌病或兔的波氏杆菌病相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和兔的巴氏杆菌病和波氏杆菌病进行区别啊，进行区别。如果说与兔的巴氏杆菌病区别，我们主要从这几点。病兔呢，除有鼻炎及肺炎症状外，还有中耳炎、结膜炎、子宫脓肿、睾丸炎。脓肿及全身败血症的病变，病理变化除肺部病变外，还可见到其他实质性器官的充血、出血、变形或坏死啊。我们如果采取病灶图片染色镜检，可以见到两极染色的卵圆性的小杆菌，一般性这个就是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我们可以与兔的支原体病进行区别。再一个就是与兔的波氏杆菌病啊。病兔除有鼻炎与支气管肺炎症状外，还可出现脓包性肺炎啊。如果我们剖检的话，可以见到肺部有大小不一的脓包，肝表面有黄豆至蚕豆大的脓包，还可引起心包炎、胸膜炎、胸腔肌脓等啊。如果我们采取病灶的话，图片镜检的话，可以见到革兰氏染色阴性的多形态的小杆菌。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诊断为家兔的波氏杆菌病，可以与兔的这个支原体病进行区别啊。下面简单说一下防治措施，防治措施治疗啊。治疗的话，30%的气密口径，每千克体重0.05到0.1毫升，肌肉注射每天一次啊，连用3天或者硫酸卡纳米索，每千克体重10到20毫克啊。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到5天，或者说用头孢塞夫钠0.1到0.2克啊，肌肉或皮下注射都可以，每天1次，连用3天。同时呢，用0.03%的土蜜素供他饮水啊，也可以选用支原剂零克蜜素2.5%的恩诺沙星、环敏沙星注射液进行治疗啊，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啊。预防就是主要是加强饲养管理。搞好兔舍的环境与卫生，防止手汗感冒，消除各种应激因素啊！不要从有病的地区引进种兔，对引进的种兔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1个月，
健康没有病以后的

0: 问及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咱们寇宗彦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有关兔子的这个问题啊，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下面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留言咨询的，他种的茄子莲花菜上有蜗牛危害，想问该怎么去防治，请教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专家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蜗牛呢，它是一种这个植食性的软体动物，它主要呢危害咱们的这个辣椒啊、茄子、西红柿等茄科作物，还有这个莲花菜啊、菜花啊、这个白菜、萝卜等十字花科的作物，还有豆科啊等多种的这个蔬菜和作物。第一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它在蔬菜上的危害，还有它的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生活特性。它呢主要通过这个数量众多的这个角质的齿舌磨碎这个叶片、果实等。它危害叶片了，就是这个它小的幼臂了，危害能形成透明的斑点；成臂了，能使这个叶缘以及叶面出现不规则的孔洞、缺壳啊。对于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呢，它就影响大。嫩茎受害以后呢，使植株的这个长势弱啊，影响这个正常的生长。果实被害了，能形成这个凹陷斑，容易腐烂，使商品价值降低。那么幼苗受害了，能吃光叶片，咬断根茎，使幼苗枯死。那么同时呢，它在这个危害的地方呢，排泄这个粪便，还会分泌这个粘液啊，所以呢，不仅能影响光合作用，造成这个产量的损失了，还严重影响它的这个商品性啊。从这个生活特性上来说呢，就是它这个蜗牛的喜阴湿啊，多为这个昼伏夜出活动啊，但在这个雨天的白天呢，也会出土活动取食啊。一般呢，这个作物的种植过密、通风不良、湿度大、这个杂草丛生啊，都有利于蜗牛的这个繁衍生息，容易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危害啊。由于它有这个昼伏夜出的习性了，所以最初开始危害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刚开始这个蜗牛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密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不容易被人察觉啊，所以呢往往会耽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防治时机。那么从防治上来说呢，首先是这个农药防治啊，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要彻底的清洁田园啊，并适当的进行耕耘，这样能减少蜗牛的这个栖息和这个产卵的场所啊，以减少蜂源。二呢，就是咱们要推进这个秸秆的这个综合利用的措施啊，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啊，减少废弃秸秆的堆放啊，因为在这些秸秆这个下面呢，它们这个就是提供这个躲避这个强光干燥啊、遮光保湿啊、躲避这个天敌啊，这么点，还有这个秸秆以后有这个遗落的这个麦粒啊，这个提供粮食啊。啊，还这就说是这个蜗牛呢，能提供这个庇护场所，还能提供一定的食物啊，躲避这个天敌啊。所以你把这个减少了，一定程度上能减少这个菜田蜗牛的这个数量。三呢，就说是这个秋冬季节了，咱们要深翻土壤啊，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卵和越冬的成虫呢翻到底表，这样的话就会被晒死、冻死啊，或者被天敌取食。四呢，就说是咱们要及时的清除啊，彻底清除田间的杂草和作物的残体啊，不使用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这是农业防治。再就是这个物的防治措施了，主要就是一个是人工直接捕杀啊，这个就会是针对这个你家庭小菜园种植面积比较小的这一类啊，你大面积的话人工捕杀了不现实啊，就是你晚上10点以后呢，这个蜗牛大规模活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进行捕捉，连续捕捉3-4个晚上啊，就是基本上能控制危害。二呢，就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新鲜的杂草或者这个菜叶呢做诱集堆，在田间呢间隔3到5米呢，咱们放上一堆啊，诱使蜗牛取食后呢潜伏在诱集堆下，然后呢咱们在第二天的清晨的5-6点呢进行这个集中的捕捉以后呢再处理。三呢，就是咱们可以撒这个生石灰袋啊，在这个菜田块的这个四周或者作物的行间呢撒生石灰，能显著的这个减轻这个蜗牛的危害。

0: 母鱼量可以用到5到10公斤啊，就说是这个，咱们就说是先要把这个，发生收回之前了，先要在这个菜田了，这或者作物的种植行之间了，啊，或者重点保护的作物的这个根部的周围了，咱们先需要清理出没有杂草的落叶的这个，没有杂草和落叶的这个20厘米左右的宽的这个宽带，然后呢，再把这个生成灰撒上。宽了要求在15厘米左右，厚度了在1到2厘米左右啊，就说是这个这就是要求啊，就说这个生石灰了遇水反应以后呢，变成熟石灰了就没有这个这个作用了啊，这个咱们要重新撒施。再就说这个化学防治，化学防治呢就说是咱们现在就说是防止蜗牛的主要呢有甲奈威、沙洛胺。四聚乙醛，那么从基准药剂的应用场景、使用效果、安全性、性价比多方面考虑，啊，咱们在这个实际生产中，特别是蔬菜生产中呢，咱们基本上以四聚乙醛为主，它主要有一个两种剂型，一种是颗粒剂，一种是可食用粉剂。那么颗粒剂呢，啊，咱们就说是，可以直接撒施，也可以拌这个沙土撒施，啊，建议咱们就说是，这个。傍晚的时候撒到靠近蔬菜的这个地面上，或者这个蜗牛呢经常出没的地方啊，这个在它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有这个隐喻的气味啊，就会找到这个四聚乙醛的颗粒剂取食了，导致它死亡。再就是呢，就说是咱们撒的时候呢，不要撒到这个田间的这个操作好，否则呢咱们人为进行农事操作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颗粒剂呢踩到土壤里面啊，从而失去这个杀蜗牛的作用与效果啊。再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悬浮剂，有这个可食性粉剂啊，它主要通过扑杀起作用啊，这个它们的含量都比较高，一般在40%以上。前面的这个颗粒剂呢它含量比较低啊，它主要是取食以后呢喂毒起作用啊。这个悬浮剂呢或者可食性粉剂呢，咱们按这个稀释的倍数呢啊，咱们晚上啊碰到它危害的作物上，最好在它这个活动危害的时候呢，直接碰到它的这个这个蜗牛身上，扑杀起作用啊。就说这个悬浮剂呢，就说是有个咱们说法，就说是它可能这个持效期比较短啊，下雨以后2-3天就没有效果了。但是呢，它适合这个大规模发生的时候呢，应急防治使用啊。再就是它是这个水银液是碱性啊，不要和这一般的这个药剂啊、黑芥面皮混用。这样的话会降低它的这个使用效果啊。关于蜗牛的这个危害还有防治方法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陆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融合的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3: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五。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田畴似锦，鸡声隆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秋收秋种，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张掖市甘州区1.89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薯块饱满，预计产量达